0: Hello, I'm Yin Liang, Kramer Chai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Willamette University.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staying informed has never been more important. World Today delivers sharp analysi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the stories behind the headlines. It is your trusted source to understand what's shaping our world. World Today, bringing the world.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表示，中方向西奇莱马总统当选连任表示祝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赞关系，愿同赞比亚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18号，中国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 99% 的硫化物排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2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2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刚从贵州回来的时候，就有朋友建议说能不能把这个当时的经历整理一下，去出版。当时更多的是想，哎呀，我们怎么开始进村，怎么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做成。我觉得这样的东西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是另外呢确实有顾虑，就觉得感觉是在梳理自己的工作的成绩啊。我说这个梳理出来你要给谁看，就一直把这个东西就放了下来。但是呢就是2025年12月份，当时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英语课堂上，用英语跟同学们讲中国的脱贫攻坚的时候，突然一个博士生哭了，然后同时那个尤其是那个社会生老师说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那天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个真正在中国农村基层工作过的人来这讲中国的减贫的问题。他就鼓励说，他说你这本书一定要写下来，他说如果这本书不写下来，这个工作就没有完成。然后我当时就突然找到了写作的理由，因为当时那个历史节点也很特殊，但恰好在2020年中国也要解决这个贫困的问题。之前我们做记者嘛，总觉得在历史的时刻要在历史的现场，我觉得真正的我们从一个村庄的角度看到了中国的这个脱贫攻坚是怎么一点一点努力去完成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写下来是有意义的。同时呢我在写的过程中，我还在想这本书如果说超越了这个脱贫攻坚本身的时候，这本书有什么意义，是不是不停地自己问自己嘛。国家政策进入一个具体的村庄，我觉得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觉得5年10年之后可能还是有价值。最后

0: 我就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写这本书。
1: 这是一本从村庄出发的非虚构作品，2019年到2021年，作者张东东被选派到贵州省黔西南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交汇阶段进入基层治理一线，参与见证了一个西南小山村在宏大时代背景下的日常运转，包括国家政策如何进入具体的村庄，制度语言如何被理解转译与调整，质朴传统的村民如何被制度变迁推着向前，山村百姓如何适应并且接纳制度与传统生活方式。这本书不试图呈现做成了什么，而是回到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好，这本书的作者叫张东东。好，今天的轻阅读呢，非常荣幸的我们电话采访到东东书记啊，这个称呼，东东，你觉得现在要是有人这么称呼你的话，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如果是战马村的乡亲们这么称呼我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然，但是呢，现在同事们这么叫我的时候，我觉得要转变一下，就叫东东老师。
1: 东东老师好。那今天呢，周薇就跟东东老师一起聊聊《村庄无小事》这本很厚的书。这个封面的漂亮的小山村是战马村，
0: 这是战马村的九组，我们总共有12个村民组。书封面左侧有一个弯弯弯弯的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青龙县当地的24道拐，在上世纪40年代抗战的时候被称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1: 哦，还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当国家政策进入一个村庄会发生什么，在这个24道拐那儿，除了有你和行李箱，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封面设计的很独特。
0: 对，当时那个曾经在封面设计的时候，在那个路上摆了很多个小人，去有坐着的，还有那村民背着背篓的，然后还有骑着摩托车的。其实当时想写就是我跟那个村民的一个相遇的过程，后来我们还是做减法，就单单放了一个小人。其实也不一定是我，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也可能是一个读者。
1: 对，可以，就是一个旅人嘛。啊，
0: 对对对。
1: 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451页，果真很厚啊，将近500页的书。书里是这样写的：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我的第一站就在学院路5道口一带。那时的5道口还没有后来那么喧闹，空气里混杂着年轻人的焦躁野心和一种尚未被现实磨平的自信。我拖着行李走出地铁口时，并不觉得这是抵达，更像是一次暂时停靠。果真啊，就是一次暂时停靠啊。到了37岁那一年，我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被重新扔回了泥土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问一问张东东老师。东东老师，你本身是高校教师，还有媒体从业经历，那么现在是在读博士啊？读完了吗？
0: 没有，现在是博士的开学，是2年级。
1: 那当初那个年代，就是你说37岁那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主动的奔赴贵州战马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呢？是主动吧？
0: 当时我们单位选派那个挂职干部，其中有一个第一书记的人选，有几位副县长。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就要把这个名字报上去。我晚上考虑了一晚上，我还是第二天主动去报了名。
1: 考虑了一晚上啊、考虑了一晚上，说明还是有一些纠结的哦。
0: 对，当时其实更多的是不是说考虑要不要去，而是考虑为什么要去。并且去了做什么？当时我们国家不是宣布在2020年的时候要彻底消灭绝对贫困。如果去有机会去的话，当时的任期是2019到2021年。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记者嘛，总希望在历史的时刻能够在历史的现场。觉得当时刚好是就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交接的那个节点上，同时呢，贵州又是中国那个减贫任务最重的一个省。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那个时候真正能到贵州去，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你刚才这番答复我觉得特别真实，每个年轻人啊，尤其37岁啊，正当年的时候，还是希望有一定的存在价值感。
0: 挂职2年结束以后，我 对，之前的媒体的同行就跟我开玩笑说，这是你人生最有价值的两年。
1: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初到战马村，一听这个村的名字啊，战马村，就想到了2011年的斯皮尔伯格的那部电影《战马》。那好像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忠诚，关于勇敢，都在那个影片里表达。那入住战马村是否冥冥之中就给你赋予了一种力量呢？
0: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战马村三个字，我觉得脑子里立马想起来这个电影，就是这个那一批叫那个乔伊的战马。然后呢，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书里边专门有一篇就是战马田野战马村。其实到战马村以后，你会发现这里的战马的故事真的和电影里边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之前叫战马田，后来是行政上叫做战马村。当时当地有个传说，就是说古代有一匹送信的战马，当地发生战争，然后他回来跑回来送信，结果走到战马田里就陷进了田里。还有一种传说是，明清时候这个地方因为水草非常好，都是养战马的。所以就是当然各种各样的传说，我觉得这匹马是不是真正存在过，我觉得其实也不重要，包括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有能证实，我觉得也不重要。但是呢，就是这个名字就留了下来。我觉得战马田里的那匹马，在当地也没有说真正有一个纪念碑，它甚至就是没有主角的光环。其实我觉得战马村也一样，就是包括我们里边的村民，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普通的村民跟中国很多地方的村民都一样哈，我觉得他们不会进入历史书，也不会成为新闻人物，他们就是每天种地啊，把孩子养大，照顾老人，出去打工再回来，就是一辈子就是很平淡，但是他们又很认真的就是去和生活去周旋。在村里面待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就是我就不停的提醒自己，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中层干部也好，我们不是去帮扶别人的，我们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和乡亲们一块儿待两年，看看能和乡亲们一块做些什么。不管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我觉得真正支撑一个社会的就是这些不能写进历史书的普通人。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后来在那个书的第四章里边填梗，就是专门去写这些普通人怎么在现实里坚持啊，怎么去选择呀，怎么去找自己的出路，甚至写了就是可能就一辈子就停在那儿的一些人。我是张东东，一个曾经在贵州战马村住过两年的驻村第一书记。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变化要看大事，但我这本书的名字是《村庄无小事》。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1: 从书里看到，东东老师是不带资金，不带项目，只带真心的这种初心进入到战马村，那么一定也会遇到很多的乡土困境。但是从媒体人的旁观视角，还有高校研究者的这个理论视角，切换为基层实干者的这个亲历视角，这种身份的转变，刚才也听你讲了，你到那儿你的第一感受或者你的最深感受，那么对乡村基层工作的认知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具体的颠覆性的改变呢？
0: 您说这个不带资金不带项目只带真心，这个是因为当时我们有一次那个开那个院八会，当时也是到战马村第一次。那个院八会是什么形态呢？就是我们晚上在那个大家一天农忙之后，晚上在那个路灯村委会边上那个路灯下边，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会讲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呀，有最新比如说该交医保了呀，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村民，然后呢同时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反映的。就在这个会上，然后呢就是要我讲一个开场白。我当时准备了好多那个好多稿子，之前还真是为了发挥的好一点，我还真的认真准备了。但是呢当天晚上开院八会的时候，就群众就根本不买账，不管你是什么北京来的什么。所以呢我当时就出讲的时候，我说大家又问，大家肯定觉得我从北京来的，一定是不是问我带了项目来，带了多少钱来？我说一分钱没带，一个项目没带，但我带了一颗为战马村服务的心。其实当时讲完以后，现在回想起来， 哎呀，当时其实自己还挺
1: 很单纯，
0: 年轻的，
1: 好单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去的时候，总要向大家表达一点什么，就是不管乡亲们是不是相信你，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说一点。所以呢，就是那个龙登高老师在那个序言里边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是我觉得他后来写，他说"七出未"。

0: 有人相信，但是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1: 对，
0: 您刚才问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落差难适应的困境，我觉得其实最大落差并不是说生活条件，其实我去之前还做了那很不需要的准备，比如说当时专门从北京
1: 带了药是吧，
0: 带了一个药箱
1: 对，
0: 然后就生怕到那儿没地方看病，一个再去那个穷山沟里。其实到了以后发现，其实当时那个基础设施啊，包括这种基层的医疗啊，很多是覆盖的非常好的。但是真正的落差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你觉得你自己会的很多东西，在那儿根本没什么用。然后呢，你觉得你去以后，你满怀理想也好，还是有很多打算想去当地有所作为，其实老百姓根本不买账。所以我书里面刚开始第一章那个写了好几篇，就是住进战马田啊，武士发生的日子，村庄并不需要我。前几天跟那个出版社的社长交流的时候，社长说，我如果我给你这本书那个取书名，我会把你这个标题提出来。我觉得其实这个标题其实就是把我当时那个心理过程写出来。最近我跟一些那个就是正在驻村的，刚去驻村的一些第一书记连把给他们看这个稿子，他们就是说这个真的是把他们心里边当时浑身一股劲儿使不出来那种感觉给写出来了。
1: 其实名字都写的挺好的，你看第一章抵达里面，当所有经验清零，在自然极限之内，房子交付之后，第一张连心卡，没有书的房子，防盗门前的局促，被提前说出的告别，第二章扎根，成为战马村第一书记，第一次完整的夜，住进战马田，战马田与战马村，刚才说到那一章，从北京来的，他们不是配角，无事发生的日子，路灯下的院坝会，刚才你也提到了哈，村庄并不需要我，就职与边界的试探，义务退场之后，返程路上，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当然还有第三章破局，第四章田埂，第五章硬仗，第六章余生，他这个题目都非常好，就像是你今天的日记的一个主题。
0: 这些名字不是我自己硬要取个什么样的名字，就是在写的过程中就觉得这些东西是它往外冒的，就是你从自己身体里边长出来的，因为你实实在在那个村里面扎了两年，这些东西你真的是五年之后，不管是当时回来写，还是五年以后重新回想这些日子，真的是感觉就像我前几天那个回战马村看了那个乡亲们都并不觉得我已经离开五年了，说哎呀书记你走了一两年了，哎呀又都走了三年了，我说五年了其实但是当时刚去那段时间呢，就是这个村庄并不会因为你北京来的一个第一书记或者哪来的一个第一书记就突然有一种终于等到你的感觉，那个老人们在那晒太阳，村民们照样下地，孩子们照样上学，但是他们会观察你，就是他们不会来找你，但是他们来观察你。我们很多时候去，不管是我觉得我们去驻村也好，还是我们跟周边的人相处哈，我们总觉得就是哎呀，我是来帮你的。但是我觉得真的一个真正人家运行了几百年的村庄，不会因为一个外来人来了就发生太大的改变。就是村庄真的并不需要你证明自己多重要。我觉得他首先就要确认你这个人靠不靠谱，比如说他会看你是不是真的在村里面住下来，你晚上是不是那个村委会的灯一直亮着，就是证明你没走，第二天早上在那个村委会门口看着你在那刷牙，或者一个电话给你打过来，因为我当时印了一个卡片叫做第一书记连心卡，就是在院坝会上也好还是去走访的时候都发给村民，他电话打过来你接不接，然后比如说他甚至有时候特别繁琐的小事来找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跟他不耐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一天两天一个月，就是一件一件小事来证明自己。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真正难适应的不是那个当时的物质条件啊，就是必须放下，我觉得就是我要赶紧做出点成绩的冲动。
1: 你说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遇到我的同事张毅，他曾经是做华侨华人相关报道的。那他读了你的书，我就问他，我说那这本书你觉得张东东老师给你呈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他说我就特别佩服他一点啊，一项宏大的政策在一个具体的地理与人文空间落地，你是怎么做到的啊？这点确实是，就像是这个封面，当国家政策进入一个村庄会发生什么啊？怎么做到一项宏大的政策在战马村就落地了？
0: 觉得就是现在回头看，其实不是说我怎么做到，应该就是用了两年时间明白每一项小的政策进入一个村庄的时候都要经过很多非常小的接口。你会发现就是从文件到一个普通家庭的

0: 日常生活其实有很长的距离。还是提到那个院八会哈，当时在院八，当时我们开院八会的时候，那个村干部跟那个村民讲医保，就是说交了医保有多少的保障，就是念我讲文件。其实村民根本不卖账，因为他们当时就说，因为你之前你们就是有一些产业的项目，之前可能承诺的跟真正后来的是有着一些出入。就是刚好我当时走访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村里一位老人摔伤以后，就是住院花了多少钱，医保报了多少，大家就感受到真的是哦，这个人是在我身边的人，他真的通过这个有了医保之后，真的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所以马上有人问，哎呀，今年要交多少钱啊？小孩交的是不是一样多呀？过几天再补交是不是来得及？就是我觉得普通人关心的很多问题非常像。不管是在战马村也好，还是中国其他村庄，甚至我们在城里生活，对于政策关心，我觉得就是更多的就是孩子，比如说能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啊，生了一场病会不会把一个家庭重新拖入困境，甚至就是返贫啊，有没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啊，这些偏远地区能不能有更好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有路灯啊，学校的设施啊。怎么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脱贫攻坚，就是我们国家决定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目标是怎么通过这种，比如说基层组织一级一级，当时是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然后各当地的干部是，特别是村民，就是一件一件的小事儿，怎么跟这些每一个普通人发生联系，让普通人的生活得到改善，让这个村庄的整体得到发展。所以当时后来我跟那个一个朋友看，他看完这本书，当时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建联，就是我们这些驻村第一书记也好，还是驻村干部，我们去做的就是，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要融进去，然后呢，把一个国家层面的目标解释成一个每一个普通家庭、每一个村民能够感知、能够判断，的事情，然后呢，再同时呢，再反过来把一个家庭的这种诉求，把它乡亲们的每一个想法，怎么找到对应的政策依据帮他去解决？还有就是，当他们有不合理的诉求的时候，你怎么告诉他为什么不合理，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对，那么在这个乡村治理当中，也会存在刚才我们说到政策落地也好，乡土习俗也好，或村民认知之间的一种磨合和碰撞也好。那么在书写了很多关于迟疑啊、妥协、修正的真实过程，能不能在这儿举一个小小的一个治理的案例啊？
0: 比如说这里边书里边写到一个，就是路上的梅花印，讲那个，修路的问题。
1: 这第四章田埂，262页。
0: 对，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就是当时修路的时候因为一个错车位的问题，所以书上有一篇叫做《路上的梅花印》。这个梅花印其实就是因为后来讲到修路，路修好了一个，我晚上守着，大家不要从那条路上过，结果守住了人没守住狗，狗在那个就狗脚从那个路上的那个水泥路上走过去，就印下了一串脚印。然后呢，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很细节，就是当时那个我们战马村那个路特别窄，就是基本上都是单行道。我们为了就是让大家出行方便，我们就在一些加了十几个错车位，就是两辆车面对面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可以互相到这个错车位的位置让一下。就是这样呢，就是方便大家出行。但是呢，当时挖掘机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一个村民就直接到那个挖掘机前边拦住，不让挖，说这块地是他的。我们就开始跟他讲这个，这修路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就是讲了很多。那他你讲再多，他不听。他说这些年村里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他没得到什么好处。就是你这条路修了，不是我一个人走，大家都要走。这个说完以后，他才说了他真正的想法。他说，他们家的房子能不能纳入到旧房的改造？如果可以，他就把这块地让给我们。这样的话，双方都很满意，然后路也修了，他家也得到改善。但是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如果你愿意把这块地让出来，让村里修这条路，大家都会跟记住你。但是呢，如果你家的房子如果说符合旧房改造的政策，我们肯定能帮你办。但是如果不符合，我们就不能拿这种一项公共的政策来跟你交换。”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比如说这些年，我们村他孩子在那个战马小学上学，我说那个，比如说孩子们的课桌椅更换了，你家是不是受益了？路灯更亮了，你们晚上出行是不是方便了？哎，就讲了很多之后，他最后 开始把这块地让开了。我觉得回现在回头想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是特别小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不合理的时候你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就是基层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尺度，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只有原则没有人情，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讲人情把原则变成交易。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基层工作特别难的地方，就是说怎么处理这种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比如说这种规则和人情之间的张力。
1: 对，所以这也考验你的耐力，同时也是你情商的一次体现。我看到东东老师在这个梅花印这一章节最后的一小段的文字写得特别好，我给大家来叙述一下。这次修路没有仪式，也没有再立新碑，沿路银灰色的钢护栏扎扎实实地立了起来，在山间画出清晰的界限。夜里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再开车，心里多少多了一点底。战马村的路还在往前延伸，一头连着外面的世界，一头连着这里一双双长着老茧的脚后跟。它在喀斯特的山间慢慢铺开，不耀眼却踏实。至于那个已经干透的梅花印，那是战马村给我的签名。这条路不长，只有几公里，但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带着这片土地的体温。这里是轻阅读，我们正在读一本书，书名叫《村庄无小事》，作者就是张东东。刚才听东东老师讲述了这么多跟这本书相关的小事情，也是满满的真情和温暖。
0: 我觉得因为在战马村那两年，我慢慢发现所谓时代不过是无数普通人把一天一天的日子认真过下去。很高兴能来轻阅读和大家聊聊这些小事。
1: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东东老师，也感谢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听友们。再见。
0: 好，谢谢周老师，再见。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南海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

0: 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1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田况虽然并未与驻步颐和进士明对过局，但据京中几位棋道高手臆测，田况棋力至少不会弱于那两位当今国手。然而今天一局，乌鹿只用了梅花天眼局中的一招便赢了田况，那么创制这棋局的人棋力必定远远高于田况和驻进三人，果然是天下之大，巅峰总在云之外。
3: 不由兄，你信不信世事如局人如棋这句话？
2: 田况突然问道，才喝了两盅，他的脸已经泛红。
3: 不大信。为何？世事也许如局，人却并非棋子。哦，怎么说？
2: 出身、禀赋、天分，甚至生死、受邀、贫富、贵贱，或许都有命，都是局。而且除开天命之局，更有人为之局，因此世事如局说的至少不错，但是人却不像棋子，棋子被执局者放到哪里便只能在哪里，人却有取舍进退，大局虽难改，己命却能择，就像梅花天眼局，就算真有此局，你既可望洋兴叹，丧却斗志，也可熟视无睹，依然顾我。局虽在，但下与不下，如何下，为何下，都在人心取舍。若是真爱棋，见到这样天造神设之局，只会惊喜万分；若是计较得失胜负，便会被这一局吓得惊退。因此啊，局虽前定，却能因人心而后变呢。
3: 好，解得好，是我太陷于得失，多谢不由兄。
2: 田况似乎有所觉醒，端起酒盅说：
3: 来，为不由兄这番良言饮一杯。
2: 赵不由笑着举杯，两人饮下，又说了几句闲话，赵不由才转入正题说：
3: 田兄，依你所见，郎凡至死是否被某人设了局呢？
2: 田况嘴里正嚼着块猪皮，忙一口吞下，泛红的脸也顿时有些发暗。
3: 郎凡性子极傲之，他这性子最不好欺，也最好欺。哎，外人一般极难让他生信，不过呀，一旦让他信了，就如见识离宫一般，再搬不回。这恐怕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可欺不可往吧。我这两天细想，或许是有什么人瞅准了他这性子，让他信了什么礼，他若是信了这礼，就算赴死也绝不犹豫。
2: 赵不由心想，郎凡虽然傲，却绝不愚，要让他信必得是正理。什么人让他信了这样的正理？又是什么正理能让他甘愿牺牲性命呢？至少那人值得信任。郎凡轻易不结交人，他最信的是东水珠子，难道是张美吗？他又问道：
3: 哎，你可知道张美也去了应天府吗？哦，
2: 田况眉头一颤说：
3: 他也去了应天府？
2: 我从一个船主那里打问到的，寒食下午张美搭了他的船去了应天府。
3: 田兄是否知道

0: 其中原因呢？田矿忙摇头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张美为何要去应天府呢，不知道她现在身在何处啊。之前她没有丝毫的异样吗？没有，或许有，但我没能察觉到，简庄兄他们也是。宋琦玉坐在礼服店望着河水出神，店主单十六端来了饭菜，一碗糙米饭，一碟青菜，一碟酱瓜，很清淡。宋琦玉却是吃惯了的，又有些饿，拿起筷子就大口吞嚼起来。三年前第一次来汴梁，他和张美郑敦就是在这里下的船，上了岸也是在这礼服店里吃的饭。郑敦一路上都说要好好的尝一尝汴京的菜肴，谁知这店里最好的也只是蒸鱼和烧鸭，而且做得粗疏，连越州家乡一般的店馆都不及，三人都没有了胃口。张美和郑敦是因为失望，宋琦玉则是为了连官。连官是一位官宦人家的女儿，在来汴京的途中救了他们三人的性命。宋琦玉家中贫寒，勉强才凑了些盘缠，张美和郑敦便将就他一起搭了一只顺路货船，船费还不到长假的一半。谁知过了应天府来汴梁半途中，天一傍晚，那船主突然变脸说要加船费，不但要补足那一半多，还要再加三成。宋琦玉三人和船主争执起来，船上有十几个船工全都围逼过来，郑敦仗着体壮护住宋琦玉和张美，但才争执了两三下，他便被两个船工抓住扔进了河里，随即船夫们又抓住张美也抛进河中，两人都不太会水，在河中挣扎呼叫，眼看要沉，宋琦玉急忙抓起身边的那个小包袱，一纵身跳进了河里。那包袱里有个油纸卷，里面包着三人来京赴太学的谢状文书，还有三人急救备用的银两。宋琦玉将包袱咬在嘴里，急忙游过去，先抓住了郑敦，揪住他的衣领，将他的头浮出水面，然后拽着他游向张美。张美已经被水冲开，幸而还伸着手臂在扑腾。宋琦玉拼力急游了一阵才追上，伸手一把也攥住了张美的后颈，让他的头也浮出水面，两人都狂咳不止。那时是初夏，刚下过几场大雨，水流很猛，他双手拽着两个人，双腿尽力蹬着水，却只能勉强维持不沉，很难游到岸边。这时夜幕已沉，河面上已经昏黑，只听得见水声花响。他想只能顺流往下漂，一来省些力气，二来说不定能够遇到其他的船只。他便牢牢地拽着两人往下游漂去，即便这样飘了一阵后，手臂渐渐酸软，牙齿也开始皮痛，咬着的包袱几度险些被冲走，眼看即将不支，眼前突然现出一点亮光，是灯笼，船上的灯笼。他连忙使力加速向那船游去，张美和郑敦这时也喘息过来，一起大声呼救。宋琦玉使尽最后的力气，终于游到了那船不远处，幸而船上人听到了呼救，忙伸出船篙将三人救上了船。那是只客船，被京里一位员外郎整船租下，十来个仆从护送他家小姐进京。船主听宋琦玉讲了原委，便去问过那小姐，那位小姐并未露面，只叫船主安排他们住在后面一间空客舱里，临时在板上铺了三张铺席，并让一个家人送来三套干净的衣服。宋琦玉三人隔着舱门向那小姐道谢，那位小姐却不答言，只叫一个中年仆妇出来说不必挂怀，好生安歇。宋琦玉打问他家姓氏，那仆妇又说小姐吩咐了，不必问。夜里张美和郑敦很快地睡去，宋琦玉却不知怎的毫无困意，他便走到船尾，只见皓月当空，清风拂面，水面波光如银，令他意兴飞扬，想起自己初次远行便遇到这番险情，却又化险为夷，实在是有趣。 他抬头望月，不由得涌起诗情，随口填了首《西江月》：明月他乡意见，轻舟此夜难逢，银波千里送行程，一枕清风入梦。两岸如烟笔墨，一江似雪情怀，生得傲骨爱疾风，何必凌云为证。他刚吟罢，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好词，声音是从船中央左舷处传来，虽然不高，却清澈柔婉，听得出是个少女。难道是那位小姐吗？宋祁钰忙走到船左边，攀住船栏，伸着脖子朝着那声音的来处低声赔罪说：
1: 在下狂言乱语，扰了小姐清静，还望恕罪。
2: 哪里，公子谦让了，这月色美景正少不得诗词来提醒，我也正想填一首，一晚上也没奏出半句，没料到竟有幸聆听得公子神妙佳作，总算没有辜负这一江风雨月，胜服三大白呀。
0: 宋祁钰这次确认声音是从中间大客舱的窗中发出，听那小姐言语，不但声音悦耳，语气见识也都不凡，又听到他称扬自己，没想到行程之中居然会有如此意外之遇，不由得满心欢喜。因隔得有些远，说话吃力，他忙跑进客舱。张美和郑敦躺在地铺上早已睡着，郑敦更发出粗重的鼾声。宋祁钰穿过两人，打开窗户爬出去，坐到船舷上，这样便离那小姐更近一些，中间只隔着一扇窗。他朝着那小姐的窗口说：
1: 小姐妙赞，何敢客当？
0: 那小姐似乎笑了笑，随即说：
2: 公子不必过谦，以小女子陋见，这西江月原是唐教坊曲，虽转作词调，却还留有唐诗的格律，故而不可小了格局，失了气象。小女子也读过百十首各家西江月，大多不过是闲愁别绪，闲情艳曲，填得好的当属苏东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黄庭坚的断送一生为友，破除万事无过，陈师道的楼上风声白雨，尊前笑出青春，不过也都不是三人最好的词作，意绪都有些颓唐萧索。公子这一首上半阙有唐人的气韵，如水流转，下半阙则词风朗健，气格超拔，无愧今夜这长河明月。
1: 在下宋祁钰，初次离乡远行，不但幸得小姐救了一命，更能得闻兰心袖口评点，实属是万幸啊。
2: 公子这样说就见外了，从词句中能够知道公子绝非拘谨俗礼之人，江河共度，明月同望，何必生出何辙计较，岂不负了这天地清辉吗？
0: 宋祁钰听后笑道：
1: 好，既然小姐有清廉皓月之心，在下岂敢不还以庄周江海之意呢？
2: 嗯，这样才好，我家后院有片莲池，古今诗人我最爱李清莲，本朝文章最喜读周濂溪的爱莲说，我就给自己乱起了个名号叫莲官，你就叫我莲官吧。
0: 宋祁钰大喜，他也最爱庄子之逍遥，李白之豪逸，不由得赞道：
1: 嗯，莲以明志，池以观清，好名字，看来莲官乃是逸仙一派呀。
2: 身为女子，既不能去那热闹场中挥洒，便只好在这清静处自守了。
1: 冷热静中看，雅俗妙处得，莲官有此清新逸致，即便是男儿，想来也是五柳先生一般的人物。
2: 公子见笑了，不过我若是男儿身，至少此刻你我就不必隔着窗这样对空耳语了。
0: 宋祁钰越说越投机，越想见一见莲官的真容，听他这样说更是心痒汗恨，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正在踌躇，他们中间那扇窗中传出一个老妇的声音：
1: 小姐，不早了，该歇息了。
2: 汤妈，这就睡了。
0: 连冠语气中满是不情愿，随即又轻声说：
2: 公子，你也早点安歇吧。
1: 好。
0: 宋祁煜畅坐在船舷上，竖着耳朵等了半晌，那边却再无回应，大为扫兴，连月色也顿觉晦暗了。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赵不由别过田旷，又去访江度年。墨子江度年终日以笔墨为伴，是个书痴，以摹写名家书法著称。前几十年有书画大家米芾善于摹写古诗名画，即便行家也难辨真伪，因其性情癫狂，号称米癫。现在又有江度年善仿晋唐以来的名家书法，纤毫不差，几如拓写。如此，坊间有句俗语，画为米发癫，书家江度年。其实米芾摹写只为爱画，他遍习古今名作，用功极深，名望又极高，从未以假混真，将摹作留步于世。江度年虽然家境寒素，却也绝不将仿作传之于外。坊间印设书商却常假托二人之名牟利，即便声称仿作，只要挂了两人名字也能卖出好价。而且江度年仿写绝不止于临摹法帖，20岁之前他的摹写已能逼真，之后他更深入其间，以字观人，揣摩各名家性情癖好胸襟学养，久而久之不再是摹字，而是摹人摹神。挥笔之时，他已不再是自己，而是那些书家本人。2年前秋分那天，赵不由和东水八子在城南吹台相聚，琴子岳志和于高台秋风之中弹奏了新度之曲《秋水》。江度年当时酒高兴起，因手边无纸，便脱下所穿白布袍铺在了石案上，提笔蘸墨，在布上挥毫狂书，是以东坡笔法写东坡的《快哉此风赋》。赵不由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次苏轼，东坡风致洒落，神采豪逸，他虽然年幼却印象极深。那天江度年书写时，赵不由看他形貌神色，竟恍然如同见到东坡本人，而白布之上的墨迹畅于豪爽，秋风荡云一般，即便东坡当日亲笔书写，恐怕也不过如此。众人看了都连声赞叹。赵不由记得郑敦当时感叹说，
4: 这件旧衣现在拿去点卖啊，至少值得10贯钱呢、啊。
0: 江度年听了哈哈大笑，随手即将那件旧衣扔进了旁边烫酒炙肉的泥炉里，火苗随之噬尽那风云笔墨。众人连叹可惜，他却笑道，
4: 以此衣祭奠东坡先生，东坡泉下有知，已当大笑，快哉此句啊。
0: 和田旷一样，江度年也曾被召入宫中书院，他不愿做御前书奴，不得自在书写，他托病拒谢了，反倒应召去了集贤阁做抄写书匠。
1: 当今天子继位后，在蔡京协唱之下，大兴文艺，广收民间书画古籍，一些稀有典籍藏于馆阁之中，需要抄写副本。
0: 江度年正是惜慕这些典籍，去做了个抄书匠，每月得几贯辛苦费，聊以养家。去年蔡京致仕，王府升任宰相，停罢了收书藏书之务。江度年随之也被清退，他生性狂傲，又不愿卖字营生，见了笔墨就去了一家经书坊，替书坊抄写经书课本。照他的讲法，卖字是为身卖心，抄写书课本却是
1: 波纹传道。赵不由记得江度年现在的东家是曹家书坊，当年以违禁盗印苏轼文集起家。这书坊在城南国子监南街，也不算远，便步行前往。进了东水门，向南才行了小半程，就见前面云际桥上一个人飞袍荡袖，行步如风，看那野马一般的行姿，赵不由一眼就认出那是江度年。
4: 不由兄，我正要去找你。
1: 江度年一向不修边幅，唇下颌下胡须也如野马乱鬃一般。
4: 巧啊，我也是。
1: 两人相视大笑，一起走进街角一家酒楼，随意点了两样小菜，要了两角酒。
0: 赵不由又将张美去应天府的事告诉了江度年，和郑敦田况一样，江度年也大吃一惊，连声摇头不愿相信。
1: 赵不由劝道，眼下最要紧的是查明他二人去应天府的缘由。度年，你再仔细想想，他们两人这一向是否有什么异常呢？
4: 我琢磨了这两天，发觉郎凡和张美那天的确有些异样。
1: 江度年大口饮了一盅酒，用手抹了抹思绪浓遮的嘴。
4: 哦，说来听听。哦，你也知道，我这些年摹写书法，渐渐摸出一些门道，透过自己去揣摩人的心性，后来觉得不但自己，人的神色语态也可揣摩。这两天没事的时候，我就反复回想他们两人寒食那天相聚时的情形。啊，就拿这杯酒来说，喝了酒，两人的手势和平时都有些不同。先说郎凡。
1: 江度年端起手边的空酒盅，比划着继续说。
4: 郎凡平日不太说话，心里却藏着抱负，又一直得不到施展，所以有些郁郁寡欢。他平日喝酒饮过后，放杯的时候总是顿到桌上，好像是在使气。还是那天他喝过酒，放下杯子的时候照旧还是顿下去，不过酒杯放下后，手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随即放开，而是捏着杯子略停半晌，他才松手。我估计他恐怕是在留恋什么，或是在犹豫什么。
1: 赵不由照着江度年说的，拿起酒杯也仿作了一遍，仔细体会其间心绪变化。放下酒杯时重重顿杯，一般有两种情态，一种是心有郁气，无意间借物宣泄，另一种是性情豪爽，处处使力，显现豪气。郎凡无疑属于前者。杯子顿下之后，手若随即离开，说明心事不重，手若仍握着杯子，则是心事沉重。据郎凡妻子江氏所言，郎凡先是心事重重，后来似乎已经想明白，做出了决断。但就这握杯手势而言，他所做的决断必定十分沉重，因此才会握杯不放。于是他问道，
4: 度年果然好眼力，你说的不错，握杯不放应该是留恋和犹豫。那天他顿杯时和往常有没有不同呢？哦，我想想啊，顿的时候似乎比往常更用力些。
1: 更用力？那这么说来，他那天顿杯不是发泄郁气，而是表成明智，他是做了一个重大的决断。
4: 哦，什么决断？
1: 赴死。
4: 啊！
1: 江度年睁大了眼睛。
4: 你们那天说寒食聚会上，张美和郎凡争论孟子不动心，郎凡说人怎可不动心，一定是有什么让他动了心，即便舍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然而生死事大，再果断永决，面对死也难免踌躇犹疑，他握杯不放，其实呢是在留恋生啊。那究竟是什么事呢？
1: 目前我也无从得知。
4: 哦，这事先放一放，你再说说张美那天的不同吧。哦，张美。
1: 江度年捏着酒杯低眼回想半晌，才又说道，
4: 张美为人稳重谨慎，平时放杯不轻不重，放得很稳，从来不会碰到杯子或者是洒出酒来。但是那天他似乎随意了一些，放杯子的时候时轻时重，还碰翻过一次杯子， 杯子翻了之后，他还笑着用中指按住了杯沿，让杯子在指下转了几转。
1: 哦，那据你看，这是什么心情呢？
4: 我觉得似乎有些自暴自弃的意思。
1: 赵不由又拿起杯子，反复照着做了几遍，发觉不对，摇摇头说：
4: 恐怕不是自暴自弃，张伟一向手里转杯有自嘲的意思，也有些阅历放任的意思。此外呢，还有一种如释负重的一种轻松。我估计啊，他也有什么亲事，心不在焉，因此呢才会碰翻杯子。此外还有一些心绪，我一时也说不清。
5: 哦，对了，平日我们争论时他从不轻易动怒，更不吵骂，但是那天他多喝了两杯，语气似乎有些放纵，对简庄兄都略有不公啊。
1: 哦，赵不由忽然想起刚才难以揣测的另一种心绪，不满。
3: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
1: 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报道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此外，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特朗普当天还补充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有效，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且正常通航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拉格奇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了有效的斡旋作用，目前伊朗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非常良好的阶段。他强调，中东地区的新安全观必须建立在共同安全和解决经济不平衡问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全方位的合作，波斯湾地区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当地时间18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
2: ينصب تركيزنا حاليا على هذه المسألة والعودة إلى ما ورد في مذكرة التفاهم و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فاوضات بين الطرفين. هذه الجهود طبعا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ولكن كما تعلمون نحن بانتظار كذلك التوصل إلى اتفاق بين سلطنة عمان الشقيقة وإيران حول المضيق، ما سيمكننا طبعا من كما قلنا العودة إلى إطار المفاوضات。
3: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此前参与斡旋，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卡方正努力推动危机双方恢复对话并落实备忘录内容，但由于停火遭到破坏，有关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目前卡方正在等待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推动恢复谈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称，当前优先事项是达成一项能够同时确保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实现停火的协议。卡塔尔将继续推动有关各方重返谈判，以落实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或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今年6月，在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方面斡旋下，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为停火以及后续谈判建立框架，其中涉及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等安排，此后局势再度升级。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3: 《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据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认为谅解备忘录很可能是美国和以色列企图给全球经济减压，并为日后更大规模攻击争取时间的伎俩。因此，一方没有寄希望于谈判，而是利用过去2个月为更大规模冲突做准备。 报道称，伊朗采取的措施包括赋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常规军队更大的控制权，任命经历过两伊战争的老兵担任关键职位，并加速生产导弹和无人机。有情报显示，伊朗国内强硬派领导层正采取战略转变，旨在让军队为战争扩大做准备，并提高美国所面临的代价。报道援引一名防务分析师的话称，伊朗国内普遍认为主要战争尚未开始。报道认为，美伊双方对战争所处阶段的认识存在鸿沟，这种分歧促使伊朗领导人持强硬谈判立场。报道称，伊朗重建基础设施和恢复导弹基地通道的速度远超预期，这令以色列感到担忧。伊朗还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并保有足够的火力来威胁船只和海湾能源基础设施。阿拉伯国家官员正准备迎接战斗的持续和能源供应的长期中断。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
1: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18号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余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的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帖文的截图，并驳斥道，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为妄想。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18号表示，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妄想要么自行纠正，要么将由伊朗来纠正。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
0: 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对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阿联酋外交部战略传播主管阿夫拉哈米利在一份声明中驳斥了有关阿联酋与伊朗经济关系状况的指控，重申阿联酋坚定致力于通过对话、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国防部说，该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阿联酋方面自5月4号复查伊拉港遭袭以来首次报告此类事件。围绕这两枚弹道导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驳斥了阿方声明，他表示阿联酋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另据报道，阿联酋与伊朗之间的直接货运航运仅在6月下旬通过迪拜的杰贝阿里港得以恢复。此前，阿联酋在3月初即美以伊冲突爆发几天后就暂停了直接航运。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阿曼妨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轰炸阿曼。同一天早些时候，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
3: 福克斯新闻记者英斯特在社交媒体平台透露了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而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向阿曼发出威胁。
4: You said you would bomb the S out of Oman if they got in the way of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Would you say you're out of patience with Oman, a strategic
5: partner? I don't think they'd behave very well, but we'd handle them very easily, just like we do others.
3: 对此，有白宫前官员表示，美国一直要求阿曼和伊朗找到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框架，因此特朗普的说法令人费解。
6: It's very confusing. I mean, you know,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we signed up to, of course, it's defunct now, but it actually called on Oman and Iran to get together to try and figure out what a governance structure would look like. I'm sure Oman is thinking to themselves right now, we're trying to be an intermediary for peace.
7: Should Oman, an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conflict, take that threat seriously?
8: Of course not. You know, this is Trump's hyperbole. He's telling Oman, STFU, and sit on the sidelines and let me handle this. That's what he's telling Oman.
3: 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他还表示，目前地区局势紧张，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畅的原因正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行动。
9: ناامنی تنگه هرمز بر ما بر منطقه و بر کل جهان تحمیل شد. دلیلش هم اقدام نظامی غیرقانون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وده.
3: 随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输油管道的重要性愈发的凸显。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近日的报道，全球多地正掀起新一轮的管道建设热潮。报道称，当前地区各国迫切希望新建更多输油管道，从而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计划在现有管道旁增修一条并行管道，使其运力翻倍。 上个月，美国伊拉克卡塔尔宣布升级伊拉克至叙利亚的一条管道。美国大型石油企业雪佛龙正在研究多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土耳其的管线方案。另据约旦媒体报道，伊拉克和约旦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 沙特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也在加速推进其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此外，埃及和利比亚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拟修建一条全长800公里的输油管道。据埃及《企业早报》近日报道，该项目建成将把利比亚原油直接输送至埃及地中海沿岸的炼油厂。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科威特原油供应中断后，埃及寻求每月进口至少100万桶利比亚原油作为替代。据了解，全球目前约有12300公里长的输油管道正在建设中，另有21100公里的管道项目正在规划中。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10: 美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的接触。那么美方称呢正在调整策略，从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那您如何来理解美政府对伊朗的政策的转变？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的对伊朗的政策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因为从2月28日本轮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冲突爆发之后，一直基本上到7月中旬之前，如果我们看美国的表态，对于伊朗呢，一方面是展示威胁，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威胁的主要的展示层次是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来展示的，也就是要威胁轰炸伊朗，要威胁对伊朗的这个关键的设施进行打击，同时呢，辅之以对伊朗国内目标的零星的打击或者大规模的集中攻击。 来展示美国对伊朗的压力，要求伊朗对于美国的诉求做出主要让步。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过去一段时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的这个降温，那美国实际上也逐渐意识到，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迫使伊朗让步的。而且呢，从伊朗的冲突反而使得美国这个变成了一个所谓的。 骑虎难下的一个僵局，就是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没有办法通过军事施压的手段，单纯的迫使伊朗让步。这个时候，美国的立场在过去的一两周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像刚才丽娜所说的，那么越来越多的是去强调通过军事施这个军事施压手段为主，同时呢，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通过经济的手段来向伊朗施加压力，包括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的制裁，包括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沿岸的封锁。 包括形成更加的一个强大的这个力量，对伊朗进行一个所谓的经济施压的一个威胁。所以说呢，经济施压加上军事施压相结合，成为现在美国对于伊朗新的施压的方式。那么这些表态再结合上，领导人刚刚发表的或者说表达的一个态度，就是不再同伊朗进行这种直接的沟通，实际上显示出美国还是希望通过压力的手段。 来迫使伊朗让步，只不过压力的手段从军事的手段变成了军事加经济，甚至可能更加强调经济手段，这样的一个方向来演进。但是不管怎么样，施压本身不是目的，而怎么样通过施压来迫使伊朗做出让步，恐怕才是美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难题。主持人。
0: 伊朗方面表示正在和阿曼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但是呢，特朗普称说美军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是有效的，还扬言如果阿曼妨碍了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美国将会轰炸阿曼。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两方表态以及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
10: 哎，好的，确实如丽娜所说。 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的。我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呢，就是美国对伊朗的态度，尤其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达成这个相关协议的态度，美国肯定是表示反对的，尤其对阿曼非常不满。这个不满呢，实际上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由于。 美国不满于阿曼单独撇开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反而还促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的达成，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因为美国传统上是希望自己的中东盟国，尤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些盟国能够同自己的立场保持一致，不要同伊朗进行单独的沟通和对话。但是阿曼啊，在美国看来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另外一个呢，是阿曼同伊朗对话的内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看现在披露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阿曼做出了比较大让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传统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海道，或者说这个海域，那么北部的海域就是这个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一侧，那么南侧呢就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一侧。传统上在冲突爆发之前，北侧也就是伊朗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入水道，南侧阿曼一侧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出海峡的水道。但是呢，如果现在看一下阿曼和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基本上阿曼做了很大让步，也就是基本上是承认了伊朗对于海峡的这个管控的主导性，同时呢，也对于本侧的这个水道的管理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在美国看来是没办法接受的，也就意味着阿曼事实上承认了要修正对于所谓的海峡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这个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所以美国必然要向阿曼也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呢，这种压力实际上很难迫使这个阿曼也单方面做让步，因为阿曼也要必须要看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愈演愈烈，阿曼也需要考虑自己的本国利益。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套话语机制，一套是美国为代表的，那么要求海峡完全回到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所谓的自由航行的状态，另外一套呢是以伊朗为代表的，那么他希望联合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形成一套新的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理机制。因此在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管理机制的博弈将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必然会成为美国和伊朗长期直接针锋相对的核心议题。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郝月。
2: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美伊此前约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已经到期，双方没能达成协议，彼此表态强硬，谈判走向和战争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卫报，外交反复，美国难以抽身。伊朗阿曼正在磋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突然发出威胁，扬言如果阿曼妨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就要对其进行打击。阿曼并非交战方，长期充当美伊沟通中间人，这番表态凸显特朗普外交风格反复多变，既得罪盟友，兑现结束战争的承诺也遥遥无期。特朗普喊话伊朗应当举白旗投降，表示自己并不急于签协议，不再设置新谈判期限。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向外扩散，特朗普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和平缔造者，但美国从中东冲突抽身的努力已经陷入停滞。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峡博弈双方表态强硬。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双方都没有展现延期的意愿。伊朗指责美国、以色列破坏斡旋，称美方已经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成为双方博弈核心筹码，伊朗放出了风声，有可能转向更具进攻性的作战策略。分析就认为，眼下美伊都开出了苛刻的条件，不是真正开展实质谈判，而是等待对方先让步。如果美国动用武力强行打通海峡，将承担不小的军事风险。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阿联酋海湾新闻报，僵局冲击特朗普政治命运。美伊60天内未能拿出全面解决方案，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等关键目标均落空，两国互相指责是对方造成谈判破裂。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创下了任期新低。仅有20%的民众认为这场战争有价值。距离11月中期选举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控制权。特朗普竞选时承诺抑制通胀、避免海外战争，如今现实与承诺冲突，海峡困局已经和美国选举深度绑定。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消息报，美伊陷入焦灼，试图拖垮对方。当前美伊局势相对平静，没有发生新的打击行动，谈判热度明显降温，但是相互言语威慑的烈度仍然很高。伊朗已经达成了阶段性主要目标，美国既没能推翻伊朗领导层，也没有造成伊朗的社会分裂，伊朗在外交层面占据上风，不打算做出让步。 十一月中期选举在即，白宫必须顾及民意，不会轻易升级冲突，但也不会轻易软化立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德黑兰，都不愿意把谈判的大门完全关上。最有可能的局面依旧是长期焦灼。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0: 好的，感谢皓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17号至27号缩短为17号至21号。此外呢，双方决定缩减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具体调整内容目前仍然在协商。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美方提议，韩美双方决定对演习的时间和规模等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另据韩联社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韩媒称，外界认为缩减演习的决定是在此次会谈中敲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交加分并向韩国施压。韩国媒体称，特朗普突然将外交视线转向朝鲜，可能与久拖不决的伊朗战事有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却迟迟未能找到退出战事的明确出口。在此背景下，尝试重启美朝峰会，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对伊朗战事的关注，也能为中期选举制造一项能够示人的外交成果。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借此对韩施压，意在警告韩国需积极承担防务负担，以换取安全承诺。
11: 동맹국인한국도미이란전쟁에서지금미국을적극적으로지원해주지않고있다라는일단은서운함의표시예요그러면그다음에얘기해주는건뭘까요만약에그이한국이이버든쉐어링부담분담차원에서미국의지역이나세계전략에그적극적으로동참하지않으면미국도얼마든지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을한국에대한안보공약의시큐리티커미트먼트의수준을
0: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2: 评论说，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评论指出，针对敌方日趋具有破坏性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予以应对。侵害和威胁朝鲜主权安全的敌人将时刻被锁定在报复目标范围内。据朝中社此前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说，美韩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报道还说，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了日本驻俄大使武藤贤，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的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1: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上述两人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 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指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罕见评论俄日关系。高市随后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0: 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驳斥日本方面抗议俄总统普京视察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的言论，称日方无视国际法，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打出的所谓国民感情牌更是无视历史，极不负责。
12: Я хотел 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история-то не нова。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посещ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и официальными лиц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деятелями, чиновникам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 вызывали странную реакцию Токио. Почему она стран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именно чт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н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ни таковы по нашему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у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Они такие...таковыми являются。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称普京登岛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扎哈罗娃就此反驳说，日本作为二战侵略方，一味强调自身所谓国民感情，却无视侵略历史带给受害国的深重苦难，日方相关言论缺乏历史依据，极不负责。
12: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а чувств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на который японск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напал. Кто-нибудь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ажнейшего фактора? И вот тут опять вновь заговорили не только про якобы какие-то претензии, но и о собственных чувствах.
13: Да,
12: нет уж.
13: Оскорблённо.
12: Раз нападали, раз только боли, скорби,принесли нашему народу, то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обязаны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понимать чувства именно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А потом поговорим об их чувствах.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不断的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18号晚上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
3: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就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交建议案，其中就无核三原则的不运进一项表示，应进行现实性讨论。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还提及应与美国协商并采取必要措施。每日新闻18号晚报道称，日本维新会相关人士透露内幕说，自民党受制于各种包袱，有些话说不出口，于是日本首相官邸对日本维新会提出要求，希望后者更进一步。维新会多名高层在上述建议案提交前，与自民党前首相安倍晋三的亲信、防卫省前高官岛田和久等人秘密讨论建议案措辞，建议案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岛田的意见。维新会高层说，在汇总建议案时，也一直与首相身边的人保持密切沟通。 据日本媒体此前透露，高市政权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0: 日本防卫省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的全貌曝光。消息人士透露，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及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日本方面近日还有消息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的扩大，释放出了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了一致。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的合作，包括推动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今年的4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签署备忘录，将在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基础上，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共同社此前报道称，此举实质上意味着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近年来，日澳持续强化防务合作，相关的动向被认为或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据日本广播协会18号的报道，日本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当天疑似因着陆的时候发生了故障，停留在了冲绳那霸机场的跑道上。
1: 报道称，当地时间18号12:56左右，这架战机在着陆瞬间，轮组附近冒出白烟，随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并在旋转180度后，最终朝反方向停了下来。截至15:30前后，飞机仍停留在跑道上，左翼已与跑道接触，现场有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出动。之后，战机被起重机吊起，装上卡车运走。那霸机场方面表示，受此影响，机场两条跑道中的一条被关闭约4小时，航班起降接连发生延误。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在那霸市接受采访时表示，深感遗憾，并要求尽快查明原因，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日媒称 ，F-15 战斗机是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主力战斗机，主要承担紧急升空拦截等任务。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详细的解读。魏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日本18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呢是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日本防卫省拟申请大约是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申请额也是创造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您如何来看日本安保防卫政策持续调整向进攻方向转变的这个趋势？
2: 在新型军国主义思维的影响下，日本正快速地扩充它的兵力和作战部队，相应的呢，日本防卫省也开始新设一些机构，针对它的这种外向型、扩张型的这样的一个军力的建设进行支撑、进行协助。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呢，我认为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去进行这种全方位的准备，因为要进行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啊，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会进行联合作战，在某一个军事基地内部会集结很多的作战力量，很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设施要升级，军事基地要扩建，甚至呢还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管理问题。所以在防卫省新增设的机构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专门啊负责基地建设和基地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这就是要为大规模的兵力运用或者说外向型的军事行动去进行这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保障。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支持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通过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及其他的法律文件，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开始在海外寻找落脚点，那么这就需要防卫省有相关的机构和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的军事力量，包括防务机构去进行对接，为自卫队走向海外去执行作战任务，或者说呢，和这个美国及其美国盟友展开联合军事行动，进行铺路搭桥，进行这种海外出兵的这样的一个辅助。
0: 据日媒19号的报道，作为反击能力的手段，日本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外，日本防卫

0: 省呢已经开始计划引入美国的人工智能。日本政府拟将大量的资金来研发进攻性的武器以及构建新型的作战方式。那么您对此是如何解读的？那这对区域安全局势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自卫队不断强化远程火力打击能力和偷袭能力，确实呢让日本的军事动向越来越危险。那么通过日本一系列的军事动作，我们可以看出自卫队正试图复制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模式和这样的一些作战手段。那么现在呢，日本自卫队谋划出兵海外，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轻型航母编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和航母这个升级的这个出云级的直升机母舰，未来呢会搭载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美制的隐身舰载机。但是呢 F-35B 它受制于内部的特殊结构，航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载弹量也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日本谋划出兵海外，进行这种先发制人，或者说呢针对他所谓的对方的军事基地要抢先动手的时候，要采取这种突袭行动的时候，他不仅仅会使用他的轻型航母编队，还要强化他水下作战力量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现在呢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大鲸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那么它在水下可以持续的潜航。未来呢，如果为大鲸级配备潜射的射程非常远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这样的话呢，潜艇和航母就可以构成远洋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进行火力打击的这种拳头。那么在针对遥远区域或者是陆地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袭击，尤其是进行偷袭的时候呢，潜艇就可以悄悄地进行部署，然后突然发射远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针对高价值目标和核心目标进行火力突袭。所以从日本它的这种军力发展模式以及武器装备的建设的情况来看，根本就不是出于自卫和防御的需求，而是在谋划进攻。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美国原公司因其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的产品等原因，遭到了美国29个州的联合诉讼。这一案件于当地时间的18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家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当天进行了开庭陈述。
2: 起诉原公司的29个州的其中4个州的代表当天出庭，在开庭陈述中，加州副总检察长奥尼尔阐述了各州的论点，指控原公司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年轻人的数据，并构建各种功能吸引年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用户在该公司运营的平台上花费的时间。奥尼尔称，原公司在明知相关风险的情况下一再欺骗公众，谎称其平台对青少年是安全的。此外，原公司还被指控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收集13岁以下用户的个人数据，这一行为违反了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原公司的律师则辩称，各州的指控歪曲了该公司的社交媒体平台相关政策，并且未能证明该公司的平台造成了任何实质性损害。原公司还援引相关法律条文称，其无需为在线平台上的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原公司同时表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公司都难以识别未成年用户，各州需要为其提出的指控提供证据。本次审理预计持续6周时间，原公司包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在内的多名高管将出庭作证。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郝云。
3: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国原公司被指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诱导青少年成瘾，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除原公司之外，多家科技企业同样深陷诉讼风波，折射出了全球收紧社交媒体监管的大趋势。首先，我们来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商业利润优于社会责任，原公司遭诟病。诉讼认为，原公司依靠点赞、无限滚动、算法推荐等功能吸引青少年，拉长用户使用时长，以此赚取更多的广告收益。各州指控企业把商业利润摆在儿童身心健康前面，平台会干扰孩子睡眠学习，还容易诱发饮食失调、容貌焦虑等心理问题。原公司内部文件显示，员工清楚地知道青少年长时间刷社交媒体存在危害，却依旧保留相关产品设计。法律专家将本案类比烟草等标志性诉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 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 南海中部、南部 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 1.8 到 2.3 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南海中部、南部有 2.5 到 3.5 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 2.5 到 3.3 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8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1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表示，中方向西奇莱马总统当选连任表示祝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赞关系，愿同赞比亚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18号，中国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 99% 的硫化物排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

0: 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十四五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沉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 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天为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3: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4: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儿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3: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8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3: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0: 筑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3: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0: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拔舟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3: 筑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4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4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0: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

0: 重达400吨的筑塔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1: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0: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黎巴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黎巴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部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0: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3: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0: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3: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0: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0: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 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0: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铸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5: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铸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5: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铸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铸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5: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铸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铸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6: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 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 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南海中部、南部 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14-15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2: 那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1: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

0: 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1: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0: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1: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0: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1: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制氢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0: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1: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0: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1: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0: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1: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功率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云这些因素我们是没办法预测的。而我们的一些下游，像我们塔克磷化，我们的用氢它是要求24小时稳定的，怎么去结合它是一个矛盾点。
0: 塔河炼化是当地重要的重质原油加工企业，对氢气的稳定供应有着硬性要求。然而频繁来袭的沙尘暴和昼夜剧烈波动的日照，让戈壁环境中的光伏电力具有不稳定性，而下游塔河炼化的生产不能停。一边是看天发电的不稳定电源，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

0: 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芯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芯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我们压缩机给它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滤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芯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芯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会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标杆。
3: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个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 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3: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是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啊，而滤清厂这边呢，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3: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设计，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3: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啊，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你的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3: 高峰期的时候，滤清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滤清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滤清建设史上的奇迹。
3: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滤清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 坚韧，使命必达。
0: 如今，库车滤氢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滤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滤氢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4: 跳什么业务差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翠玉，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0: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4: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滤氢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0: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4: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0: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4: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0: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4: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地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4: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他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0: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10,000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4: 当看到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 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0: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绿氢。
4: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绿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0: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绿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绿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绿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5: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绿氢，又实现了绿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赞比亚选举委员会18号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赢得2026年总统选举，获得连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表示，中方向西奇莱马总统当选连任表示祝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赞关系，愿同赞比亚新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获悉，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论坛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18号，中国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中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18号，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4: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九。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又到开学季，近期呢也是到了众多准大学生置办入学装备的旺季。往年呢各大数码品牌满减还有套餐福利是轮番上线，可是呢今年却画风大变。不少家长和学生反馈，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全线涨价，中端机型普遍贵上千元，高端产品涨幅接近50%。那么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等一等，观望观望，价格会不会回落呢？入学的装备到底还买不买？今天我们将邀请经济专家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

0: 弄懂涨价的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屏幕前许多正在为孩子准备开学三件套的家长，或是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想必都发现了，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明显走高。同样配置的手机、笔记本，预算要多流出几千元。而且和往年力度超大的开学优惠相比，今年可以说是大幅缩水。于是不少人提出，要不然再等等，等过段时间没准价格就降了。那么这轮涨价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涨价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首先啊，咱得说说这个新生开学的三件套为什么会涨价呢？它的这个涨价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2: 是的，马上就到九月开学季啊，我们看到一些数码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游的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上涨啊。那存储芯片啊，主要是包括像内存还有闪存芯片啊，它是手机还有电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平时呢，手机运行的速度快不快啊，电脑打开软件流不流畅，设备能够保存多少数据，这个都是和存储芯片有关的啊。所以呢，存储芯片价格变化，它就最终会影响到手机电脑的生产成本啊。那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涨价啊，其实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啊。现在全球呢，很多企业都在建设这个 AI 服务器还有数据中心，而 AI 服务器啊，它需要大量的高性能存储芯片。相对于普通的电脑手机， AI 服务器啊，它的特点是处理的数据更大，那么对存储的速度还有容量的这个要求啊，也就更高。对于一个芯片企业来说呢， AI 相关领域带来的订单规模是更大的，而且很多客户有长期的这个采购需要，利润空间也更好，所以呢，企业就会把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类的产品中。那么在整个芯片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消费电子领域能够获得的供应啊，就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同时芯片产业本身有周期特点，前几年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企业投资扩产啊，它就相对谨慎。那么现在需求突然增加之后啊，新的产能建设又需要时间，所以市场供应没有办法马上跟上，价格就会出现上涨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上游存储芯片环节的价格上涨之后，随着成本传导到终端，那么手机、电脑这样的产品啊，就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苹果啊，今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那有的产品这个上涨的幅度啊，接近于千元。
0: 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同样是存储芯片涨价，那为什么中低端手机还有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反而涨幅更大呢？高端旗舰机型的涨价幅度反而偏小一些。那么品牌之间的这个溢价能力差距，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 不同产品最终体现

0: 来的价格变化确实是会有差异的，这里面和品牌的市场地位、供应链能力还有产品定位都有关系。那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中的议价能力。简单的说啊，采购规模越大，品牌的影响力越强，那么企业面对上游供应商的时候，通常就会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也更有能力去平滑成本的变化啊。在头部品牌，它通常啊拥有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也有更稳定的采购渠道。比如面对芯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品牌啊它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长期合作或者是提前备货等方式呢，来降低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面对变化的时候啊，承受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呢更多调整价格啊，有的企业呢可能能够通过压缩利润、调整配置或者是优化供应链来消化一部分影响。
1: 您刚才说 AI 服务器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它只是造算力啊，为什么还会直接抢走手机还有电脑用的这个内存闪存呢？
0: 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都会有疑问，因为咱们直观感觉啊 ，AI 服务器和自己的手机、电脑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买手机和电脑呢？实际上 ，AI 服务器虽然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计算能力，但是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大量的存储资源。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处理的数据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不仅需要强大的处理器，也需要高速大容量的存储芯片啊，来支持数据的连续读取和计算。所以呢 ，AI 服务器对于内存还有存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方面呢，芯片虽然用在不同的场景中，但对于厂商来说，生产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啊。很多存储芯片企业面对的是同一套的生产资源。当 AI 领域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呢，芯片厂商会优先满足增长更快、订单规模更大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来说，大型 AI 客户它采购量大呀，合作周期也长啊，能够带来更稳定的收入。所以产生影响的关键是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原来面对手机电脑的产能啊，现在有一部分转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那么消费电子领域的供应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普通消费者会感觉到手机电脑价格的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啊，但是呢在上游的芯片产业链上啊，他们实际上是存在着联系的。
1: 那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您估计这种产能倾斜还会持续多久呢？
0: 我认为这种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的趋势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无限的延续的。因为呢芯片产业它最终是会调整的啊，只不过这个调整呢需要时间啊。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现在 AI 发展很快，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存储芯片的需求仍然是在增长的啊。但是呢芯片的生产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增加的，一个新的生产线啊需要大量的投资，从建设到设备的调试再到形成稳定的产出，这个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现在需求突然增加的时候，市场供应很难马上就跟上啊。但是呢为什么它不会永远持续呢？因为市场本身也会调节。简单的说啊，当一种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以后，那企业就会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原来投资生产这种产品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价格上涨之后，企业就会更有动力去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同时呢一些原本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啊，也可能会调整方向，增加相关产品的供应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产能进入市场，供应逐渐的增加了之后啊，供需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就会逐渐的缓解，那么价格也会慢慢回归到更加稳定的水平上啊。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芯片行业和普通商品的制造啊有一点不同，因为生产的过程和技术都比较的复杂，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短期内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增长仍然可能对手机电脑这样的消费电子啊产生影响。
1: 那么地缘冲突

0: 对台高数码产品生产成本影响都有哪些呢？对国内普通消费者有什么直观的影响呢？
1: 地缘冲突对数码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本增加，最终可能体现为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啊。现在像手机、电脑这样电子产品的生产啊，它的背后是涉及到很多环节的啊，从芯片、原材料啊，到零部件的生产，也包括这个中间各种环节的运输，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如果一个重要的地区出现冲突，或者说国际贸易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企业就需要重新去调整它的采购还有生产安排，这个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运营成本。另外呢，地缘冲突还容易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比如电力、铜还有稀有金属，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啊，如果它们的成本上升，那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上涨，尤其是在手机、电脑这类产品中，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更新换代很快啊，很多人就会关注什么时候买最划算。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那么于教授，除了您刚才前面讲到的 AI 抢占产能之外，现在是硅片、铜、银这些上游原材料也在涨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我们购买类似于三件套产品的这种影响，它会有多大呢？
1: 是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化也是影响数码产品成本的重要因素。一个电子产品啊，从生产到组装，涉及到很多的基础材料，比如说芯片制造需要硅材料，电子线路、电子连接等环节呢，就需要铜、银这样的金属材料，那么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产品成本的。这些材料价格上涨背后有几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方面呢，人工智能也包括新能源、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发展啊，对于电子设备还有相关材料的需求不断的增加。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 AI 服务器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芯片，同时呢，也需要配套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还有电子元器件啊，这些都会带动基础材料需求。另外一方面，原材料供应的调整也需要时间，矿产资源开发、加工能力建设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啊。那么当需求增长的速度超过供应增长的速度的时候，价格就容易上涨。比如一台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它里头包含了芯片、显示屏、电池、结构件啊，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只是某一种材料价格变化，那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采购、库存这样的方式啊，来吸收一部分影响。但如果芯片、存储、金属材料多个环节同一时间价格上涨呢，那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就会明显的增加啊。具体到开学三件套，影响更多就会体现在零部件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产品上。假如说一台电脑啊，它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内存或者是存储的话，那么本身对于上游的成本变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
0: 持续的成本压

0: 压力会加速中小数码品牌淘汰。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会出现更明显的头部集中现象吗？
1: 我认为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的头部集中的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哈，因为数码行业呢越来越依赖成本还有规模优势。一款手机或者电脑，它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渠道销售还有售后，这个整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投入。一个规模更大的企业呢，在这些环节啊，通常具备更强的能力。比如说面对芯片、屏幕还有原材料等成本涨价啊，那么大品牌它的采购规模更大，与供应商合作的关系啊也更稳定，因此呢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同时大品牌也拥有更多的产品线，可以通过不同产品之间的调整来平衡成本的波动。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品牌来说呢，压力会比较明显。一方面他们的采购量有限，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数码行业啊竞争很激烈，还会需要持续的投入研发、营销还有售后服务。那么当行业的成本上涨的时候啊，一个小品牌可能就较难维持它的竞争优势了。不过呢，数码行业变化很快啊，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影像啊、游戏性能啊、设计啊，或者是某些细分的客户群体中形成它独有的特色，那么仍然是有机会发展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大品牌来说，它在主流市场中会占据更加稳定的份额，而一些有特色的品牌呢，则在细分市场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啊，继续去竞争。
0: 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订单是暴涨，那么从长期来看，国产产品的替代能不能缓解这个数码产品涨价的压力呢？
1: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啊，国产的存储芯片的发展啊，是有助于缓解数码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的。一个产业中呢，供应的来源越多，市场竞争通常就越充分。过去全球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啊，主要是由少数企业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如果咱们国产企业能够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那市场的供应自然就会更加的丰富，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啊也会提高啊。但芯片产业的发展啊需要时间，因为产业发展背后涉及到制造工艺、设备、材料，还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国产企业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要达到全面竞争的水平呢，还需要持续投入。所以短期来看啊，国产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市场供应，缓解部分产品的这个供应压力啊。但是长期来看呢，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产能提升，会增强市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0: 以前数码产品都是越等越便宜，可是呢，现在变成越等越贵，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不该现在入手刚需的数码产品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很多消费者现在的纠结，买吧担心说买贵了，不买呢又担心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价格更高呢？在过去很多年啊，数码产品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技术进步还有市场竞争，当一个新产品推出以后啊，它的价格会逐渐的下降。所以一些消费者就习惯说，新产品发布之后啊，咱们再等等啊，过几个月可能会有优惠，或者上一代产品性价比更高啊。但现在呢，市场环境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咱们过去熟悉的等一等啊，价格会下降的这种经验啊，在一些产品上可能就不适用了。当然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码产品都会持续的涨价哦，因为我们看到数码产品市场的竞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品牌促销、新品发布、市场需求的变化啊，这样的一系列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价格的。那么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如果要有一个最靠谱的啊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真实需求。如果是刚需，比如说孩子开学需要电脑啊来辅助学习，手机已经影响到日常使用了，或者说工作学习需要特定的设备啊，那在这类情况下呢，购买的主要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了等待一个不确定的降价来影响正常的使用，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啊。 但如果只是想把手里的设备换成更新款啊，原来的手机电脑还能正常使用，那么不妨多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数码产品更新很快啊，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空间，不一定非要追求最新的型号或者急于一时啊。
0: 开学一些必要的设备还是要用，但是呢，叠加这个芯片的涨价，对于学生家庭来说，该怎么理性的分配这个预算呢？这个钱是该不该花呢？应该怎么花呢？
1: 手机、电脑这些设备啊，它确实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现在我们面对价格上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笔钱咱们花在哪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孩子实际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电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是学习过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设备啊，咱们查资料、写作业，甚至是未来几年实习、工作都会用到。所以很多家庭呢会优先考虑这一项啊，但是呢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专业啊他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电脑，比如说设计、编程、数据处理等等，但如果只是日常学习、文档处理，普通的配置啊其实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购买的时候咱们考虑清楚，把钱花在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地方，那会更加划算。另外，我们看到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消费者也可以关注产品之间的替代选择。有的时候上一代的产品或者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实际使用起来啊，它的体验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那对于家庭来说啊，找到性能、价格还有使用需求之间的一个平衡，比追求最新型号更重要。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开学季往往集中购买啊，那么很多家庭呢同时面临多项支出，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根据这个紧迫的程度来安排顺序，先解决最影响学习的设备，那其他的需求啊可以根据后续的情况再慢慢的安排啊。所以今年买数码产品核心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设备呢是需要投入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分配预算，让每一部分的投入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咱们把钱啊花在刀刃上。
0: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

0: 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六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催产，怕它催产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九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1: 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三道把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三道标准。
0: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1: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上去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0: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1: 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0: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我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1: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0: 是这样
1: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0: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会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1: 对，
0: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1: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货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0: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他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
1: 是的，
0: 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我没吃过啊，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 脾醋鱼的那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

0: 语言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一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1: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0: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啊，骨酥这个不是很正
1: 不
0: 确，
1: 是
0: 但
1: 很
0: 是
1: 典型
0: 皮
1: 啊，
0: 脆肉嫩，哎，这个是一定的，哎，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1: 对，
0: 哎，
1: 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0: 对的。
1: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0: 对。
1: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0: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1: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非常讲究啊，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循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腌料，咱们的腌料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了。
0: 它有这个变化。
1: 对对，从最初的原来它是饲料，像我们做的拿肝来腌，最初的版本其实也挺好，拿肝来腌有差不多近百种的新香料，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秘方，然后把它放到土干

0: 缸里面，我们这边叫土缸，放到土缸里面拿盖子盖上。这个腌料我们要在土缸里面发酵15天左右，让它产生菌群，让它的风味变化更多一点。然后这个腌料上一遍到咱们的烤乳猪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湿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足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1: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0: 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手工去烤，因为它要随时的调火，它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它不能保证它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1: 这个好讲究啊。
0: 啊，对对。
1: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它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0: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1: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0: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1: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0: 对对对，
1: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0: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1: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0: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1: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啊。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0: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在炭火里面，半人受不了，
1: 真的是。
0: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1: 它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它毕竟它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0: 对对对 对，
1: 和炭火打交道。 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0: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解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因为很复杂。
1: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0: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它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1: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0: 我觉得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1: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0: 对，
1: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0: 对对对对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1: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0: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啊，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1: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0: 对对对，
1: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0: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1: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对西南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哎，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它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0: 对。
1: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0: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1: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0: 啊。对对，
1: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0: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只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1: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0: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1: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2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1: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0: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了。
1: 对，所以说有些客人他不知道这

0: 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它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它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
0: 嗯，
1: 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0: 它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啊，不断去调它。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k sok sebaik di?
6: Benjang dai? Sebaik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 10.3%，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 17.6%， 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 0.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8号，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虎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美国驻菲律宾使馆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中国外交部表示，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南海超话，今天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8: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林健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他强调，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报道称，双方还表示欢迎日本企业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除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外，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8: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新的困局？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舟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与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4: 针对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 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5: 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呢，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

0: 林海内。
1: 嗯，
0: 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1: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0: 对，
1: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0: 离阿曼比较近，
1: 靠近阿曼，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就是进出和不同的这个
0: 航段
1: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0: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1: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他又要在，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0: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1: 对，
0: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呢，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2: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

0: 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嗯，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2: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2: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封堵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
1: 对，
2: 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2: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2: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九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
1: 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0: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 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一直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来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0: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科普博主梁小阳认识不同风味的榴莲品种。
5: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南海中部、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6: 哎，你好，主持人。
5: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6: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的。
5: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6: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寄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5: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6: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

0: 是非常哇塞。
1: 嗯，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0: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1: 嗯，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0: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猪脚啊、红虾呀、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1: 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是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旺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0: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树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他又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是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 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数量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0: 对，
1: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要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感啊、风味啊更好。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有些消费者可能他是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0: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1: 就是两派人，一
0: 两
1: 派
0: 派。
1: 人是支持自然熟要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1: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0: 对，
1: 但是还是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香，我说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0: 枇杷，
1: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呀、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一些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0: 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1: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但是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

0: 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

0: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裹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0: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1: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0: 顺其自然，
1: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 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0: 词汇量很丰富啊。
1: 对，它是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是是是新鲜海鲜的鲜啊，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啊，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会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0: 嗯，想想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1: 我下一期可能刚好要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0: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1: 红果水东哥是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红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0: 对，
1: 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昌西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羊。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0: 这个果子好吃吗？
1: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也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 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0: 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1: 好的好的，
0: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

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

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份，中欧亚班列 开行21,570列， 同比增长 10.3%，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 12,988列， 同比增长 17.6%， 中亚班列开行 8,582列， 同比增长 0.7%。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18号，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唐高宗咸亨元年，也就是公元670年夏天，西北边关急报驰入长安，吐蕃大军突袭西域，攻陷秋兹，致使唐朝苦心经营的安西四镇尽数失守。这一重大挫败震动朝野，也深深触动了京师中的一位青年杨炯。此时的杨炯正以待制之身居于弘文馆，这位被誉为神童的才子，自11岁入馆候命，至此已经蹉跎近10年。从初入馆时的少年意气，到如今壮志在胸，面对国家边疆危急的消息，他内心积郁已久的不平与抱负被骤然点燃，挥笔写下了这首《从军行》：烽火照四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首诗开篇即以急促如鼓点的节奏，让边关警讯直抵帝都的紧张感扑面而来，仿佛长安城的夜空都被西域燃起的狼烟映红。诗人的内心无法平静，为不能亲自上阵杀敌而感到不甘。接下来诗人笔锋一转，以磅礴想象勾勒出王师出征的图景：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他想象自己手持调兵的玉符，辞别帝都，率领精锐骑兵长途奔袭，直插敌腹，以迂回包围之势兵临敌方重镇。仅用两句话，四个核心意象，便完成了一场从庙堂决策到战场合围的远征。战场上，汾阳的大雪是天色昏暗，连军旗上鲜艳的图案都显得暗淡模糊。呼啸的狂风裹挟着四面八方传来的战鼓声，交杂混合，时隐时显。最后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句既有作者以身许国、投笔从戎的赤诚，亦激荡着不甘埋没、渴望建功边塞的豪情。杨炯的这首《从军行》是初唐边塞诗中激昂高亢的典范之作，既有盛唐气象的先声，又浸透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激流交织的独特印记。作者虽然没有到过战场，却以笔为歌，完成了一场精神上的出征。全诗一气贯注，意象雄健，在虚实相生的笔法中，展现了一位书生对功业的炽热向往。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时候的初唐诗坛，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崇尚辞藻华美、对仗精工，内容多限于宫廷硬质与咏物写景，格局相对局促，风格偏于婉丽。而杨炯的《从军行》则以刚健之气、壮烈之志，突破了宫廷式的绮靡席上，转而追求鼓励遒劲与精神昂扬。它不仅标志着诗歌题材由宫苑走向边塞，由闲适转向工业的重大转折，更预示着盛唐风骨的萌动。在初唐向盛唐过渡的文学演进中，具有革故鼎新的关键意义。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字令华，华州华阴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华阴市人，自称出自中古名门弘农杨氏。《旧唐书·杨炯传》称其又聪敏博学，善主文，
举神童。唐朝童子科的年龄限于10岁以下。学者杨尚书考证认为，其举神童当在永徽6年，时年6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神童。杨炯自己在《浑天赋序》中说，显庆5年，炯10年11，拜至弘文馆。显庆5年为公元660年，则其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即公元650年，和王勃同岁。据《唐五代诗全编》，今存杨炯诗作34首，其早年的作品记载甚少，其文集中的《卧读书驾赋》可能为幼年时读书所作。这篇赋以活泼诙谐的笔调勾勒出一幅少年闲卧读书的图景，书卷悬挂于竹架，兴致则读，困来则眠，既有奉于诗书，故无为于枕席。赋中如开卷则气杂香云，挂边则色帘翠竹，风清夜浅，每待渠渠之叫，日涌春深，常偶翩翩之赋，流露出一种不拘礼法、自适其乐的昂然童趣。此赋已初显杨炯的文学才情，用典自然灵活，语言明快流畅，结构松弛有度，塑造了一个鲜活灵动、率性天真，在书卷与睡梦之间自在游曳的少年形象。杨炯11岁以神童之誉拜至弘文馆，这固然与其天资卓异有关，却也离不开家族的显赫背景。弘文馆作为唐代高级学府，生徒多为皇室贵胄与高官子弟，杨炯能够跻身其中，与其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家庭密切相关。其家族可追溯至北周、隋两代，曾祖父杨初官至大将军、宗正卿，祖父封武安公，伯祖杨前威在武德年间任右卫将军，从伯父杨德干已历任数州刺史，可见其家族在政治、军事领域根基深厚。此外，杨炯的婚姻亦连结显赫门第，其妻为李靖之弟李克氏的孙女，出自陇西李氏丹阳坊，属唐初威名赫赫的魏国公李靖家族，同为关陇军事贵族。然而进入父辈之后，杨氏家道明显衰落。杨炯在自州官僚赞中自称吾少也贱，暗示其父或未出世，或者地位卑微。其弟去世后，竟需有人送之问相助迎葬。杨炯本人也长期待至无职，这些都可以印证其直系近职的困顿处境。学者张志烈推测，杨炯之弟或曾被过继给杨德义为嗣，而杨炯早年也主要依靠杨德义的扶持。杨德义官至御史中丞，历任数州刺史，而且因为独子早逝，对族中子弟尤为关照。龙朔3年，也就是公元664年，杨德义遭流放。此事不仅给杨炯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更彻底切断了他最重要的政治依靠。与此同时，其妻族也无力援助，岳父李大善早早辞官，外祖父李克师虽寿逾90，却早已致仕，性豪奢而不理事务。而李靖长子又因卷入太子承乾案被流放，
其余诸子多在外任，整个李氏家族势力已经衰微，失去叔伯提携与姻亲的奥援，杨炯在弘文馆期间是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这或许就是其虽以才华著称，却苦守书斋16年，方得以微末官职的原因。然而这段漫长的岁月，对好读深思的杨炯而言，已成为潜心积淀的契机。他浸淫典籍，在文章、书法、天文及碑志写作等方面皆铸就深厚根基。其早期作品如《扶欧赋》《幽兰赋》《青苔赋》《群官寻杨隐居诗序》《送并州御上人诗序》等，屡见道家思想与安贫乐道、逍遥自适的情怀。他对这段书斋生涯非但不以为苦，反怀有深切的眷恋。他渊博的学识、精微的天文修养、卓绝的碑文笔法与秀逸的书法，皆得益于此时期的陈潜。益州新都县、随州长江县兴建孔庙时，皆特请这位尚未出世的青年撰文立碑，足见其文明早著，才学已为世所重。此时杨炯虽日与典册为伴，却难以抑制内心对于编公事业的向往。其实正值高宗朝武功鼎盛之际，自显庆末至龙朔麟德年间，唐廷对外征伐不断，朝野

弥漫着上宫宠武的风气，一批批军事新贵凭借战功崛起，强烈激发了士庶子弟投身边塞建功立业的热情。杨炯眼见同辈如王勃早已扬帆宦海，自己却仍困守汉末，壮志与焦虑交织，终于化作一系列激昂顿挫的边塞乐府。除了那首广为人传颂的《从军行》之外，杨炯还创作了《战城南》《子流马》《流声》《出塞》等一系列充满边塞气韵的诗篇。这些作品虽然题材各异，却共同展现出初唐士人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和建功立业的英雄理想。其中《子流马》一诗不仅承袭了汉魏以来游侠诗的传统，更融入了时代特有的尚武精神与家国情怀。侠客众周游，金鞭控子流，蛇弓白羽箭，鹤佩赤绒裘，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周，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诗中作者以豪迈的笔调塑造了一位英姿勃发的侠客形象，他金鞭控马，蛇弓在手，白羽箭配赤绒裘佩，装束华美而威武，自南海发迹，长鸣直指北周，纵横万里，志在边关。末尾两句，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借汉玉堂化用班超投笔从戎之典，直抒立功抑郁报效国家的壮志豪情。全诗意象雄健，节奏铿锵，既承袭汉魏游侠诗的传统，又融入初唐特有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意识。此外，他借出塞描绘明堂战气色，华盖变兴文的庄严战略，以丈夫皆有志，会士建立功，宣示世人从军报国的时代理想。战城南则以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的冷峻笔触直面战争之苦，却在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的对照中彰显将士信念之坚贞。而送刘教书从军则可以看作《从军行》的姊妹篇。杨炯自己无缘入幕边关，而今有机会亲送自己的同僚朋友刘教书从军，感慨颇多。天降下三公，兴门赵武荣，坐谋资妙略，非袭主文雄，赤兔流星剑，乌号明月宫，秋阴生蜀道，杀气绕黄忠，风雨何年别，秦尊此日同，离亭不可忘，沟水自西东。在这首诗中，天降、星门、流星剑、明月宫等意象瑰丽雄奇，彰显出征将士的神勇与使命的庄严。而秋阴生蜀道，杀气绕黄忠，则以肃杀苍凉之景烘托战云密布的紧张氛围，亮丽与冷峻交织，既见时代尚武精神，又显世人对战争的清醒认知。后四句转写离情，追忆昔日秦齐共度之意，感念此日风雨分别之情，皆以沟水自西东，含蓄深沉，却又不限于哀婉。在边塞诗创作中，杨炯既有昂扬的报国志向，也有深沉的人道关怀。其作《折杨柳》一诗，
以一位思妇的视角书写对远征丈夫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边地迷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雨，别泪损红颜。望断流星意，星驰明月关。稿真何处在，杨柳自堪攀。此诗虽未直接描写战场，却通过边地、征人、明月关等意象，传达战争带来的离散之痛，全是在含蓄中见深情，于静默处显悲怆，展现了初唐边塞诗中难得的人文关怀与情感厚度。唐高宗上元三年，27岁的杨炯终于结束在弘文馆长达16年的待制生涯，通过制举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微末官职，职责为筹校典籍、刊正文章。这对于出身画音宦门、以神童名动京师的杨炯而言，年近而立才得此闲散清职，内心之失望与郁愤可想而知。从上元元年起，杨炯所推崇的卢照邻因病隐居东龙门山。上元三年五月，其一位堂弟病故，8月挚友王勃溺水身亡，同月又有一位外甥去世，另一位堂弟也大约在此前后离世。这三位皆与杨炯年岁相仿，关系亲近，接连的丧亲与失友使家族凋零之感愈发沉重。仕途困顿叠加亲友离去，令他郁结难解，甚至一度寻返出府卧病秋园，短暂的归隐休养。正是在长期的仕途困顿中，杨炯写下了充满哲思与忧愤的《浑天赋》。赋中他以地如棋局、天若弹丸的宇宙图景为引，系统阐述天象与人事的感应关系，强调日月有时盖由正师，星辰变现时以事章。他援引颜回早夭、孔子周游、冯唐白首、杨雄沉沦等先贤的困顿，并非意在宣扬天命不可违，而是借古贤之不幸痛陈当世埋没人才。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神童杨炯字不平的人生。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南海中部、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欢迎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本集为您讲述风流未与风霜改，李杜光艳映千秋。诗仙与诗圣的诗作如何流传至今？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原文作者刘志斌。曾经触手可及的一切，最终都与他擦肩而过。在孤独的徘徊中，挚爱渐行渐远，只有天边的铅灰色云层慢慢垂下，卷起厚重的水汽，将人紧紧包裹，用无边的潮意淹没他身上最后一丝温暖。于是大历五年，在湘水旁的孤舟上，杜甫终于绝望了。健康、亲情、友情与事业在过去的两年里已经尽数化为泡影，消渴、肺疾和头风折磨着他的身体。他满怀期待地奔赴江陵，投奔弟弟杜观，最终满腹牢骚地离开这里。他身旁的故人一个接一个的故去，昨日暮春陪李尚书李忠诚过正监湖亭泛舟的惆怅，转眼间变成了哭李尚书的悼亡。而每一北斗望京华的憧憬，最终也不得不屈从于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的现实。颠沛流离的生活从他身上催发出一首又一首的杰作。投石问路要作诗，寻亲访友要作诗，应答惆怅要作诗，心怀愤懑更要作诗。于是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的杜甫，却留下了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样的句子。直到大历五年他横舟湘江，在肃杀冬日的凄风苦雨之中，风疾发作，瘫倒扶枕时，所留下的也只有诗而已。这首《风疾舟中扶枕抒怀三十六韵》奉承湖南亲友的诗，被清代杜诗权威裘兆敖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的前十联里凄凄惨惨，触目所见皆为伤心。轩辕修志律，虞舜罢弹琴，上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渺，羁旅并年亲。舟泊长一阵，湖平早见身。如闻马戎笛，

倾尽财无闷，愁来聚不金。在一片消寂之中，杜甫走完自己的一生。他死后身无分文，只得就近停柩。直到唐宪宗元和八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勉强凑出一笔钱，将杜甫遗葬于河南偃师首阳山下。而至于杜甫曾经写下的那些诗篇，他的孙子却是再也无力整理，只能任由他们散失飘零了。杜甫并不知道，自己未曾谋面的孙子历经千辛万苦将他下葬之后，关于他死亡的谣言却甚嚣尘上，愈发离谱，以至于今天还在传说。首先被推出的版本是撑死说，说他沿湘江而下时途经耒阳，被洪水所困，旬日不得食，只得写诗向耒阳县令聂某求援。聂县令赶紧命人送去牛肉白酒，结果杜甫饿了多日后一朝暴食，竟然瘴疠而死，也就是撑死了。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乃是唐人郑楚诲的《明皇杂录》。有趣之处在于，郑楚诲怕人不信，言之凿凿地声称有杜甫赠聂耒阳之诗，可为佐证。这一说法后来被《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采信，竟成了长期以来杜甫之死的官方定论。可是问题在于，若是你看过这首诗的话，就会发现撑死之说漏洞百出。因为这首诗的题目乃是聂耒阳以仆足水，书至酒肉，聊饥荒江，失德待怀，兴尽本运，至县承聂令，陆路去方田邑四十里，周行一日，实属江长薄于方田。诗中第三联乃是昨见狄相孙，许贡人伦表。显然杜甫在收到酒肉之后，先是饱餐一顿聊饥荒江，才写诗相赠的。所以送餐在前，赠诗在后，而且两者之间相隔可能不止一天，因此才有昨见之说。若是当天撑死，那这首诗又从何而来呢？不仅如此，诗中更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新旧唐书中言之凿凿的牛肉，倒是在第九联中有李过在肥羊，愁当至清瓢之语。所以由此推断，郑楚诲八成是只知道杜甫有赠聂耒阳之诗，却根本没有看过诗的内容，所以脑补出这么一场大戏。因此后来一个看似更加合理的死亡过程被提了出来。杜甫被大水困到耒阳之后，聂县令并未礼待于他，因此杜甫不开心，只得以诗酒自娱。于是某日大醉之下，夜宿酒家，呼吁涨水，竟然就此飘没了。而后唐玄宗返京，思杜甫之才，召天下求职。聂县令怕皇帝怪罪，因此为杜甫修衣冠冢，并编造了瘴疠而死的谣言。平心而论，这个版本看上去合理不少。可是问题是，如果杜甫真的死于涨水，尸骨难寻的话，那么其孙子杜嗣业辛苦数十年所迁的灵柩却又是谁的呢？后人曾经揣测，唐人之所以会有这等荒唐误会，多半是因为诗集次序混乱，将赠聂耒阳的诗排于最后的缘故。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油然而生，那么就是大家仔细搜寻

0: 下，却发现唐人所选的唐诗总集中几乎见不到杜甫的身影。天宝末年，殷凡所编的《和乐英灵集》专选开元天宝年间的诗作，被后世誉为最重要的盛唐诗选，可是没有见到杜甫的作品。后人揣度，或许是因为此时杜甫年纪不大，诗名不扬的缘故。杜甫是典型大器晚成的诗人，其诗作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发生过一次质变，自经赴奉先咏怀500字，兵车行和三吏三别等都是在此之后问世的，所以和乐英灵集不选杜诗情有可原。一眨眼间盛唐逝去，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再选至德到大历末年诗作，依然不见杜甫之作。没关系，高仲武选诗颇有个性，不光是杜甫，便是李白、王维这些名家的诗作也未能入选，情有可原。接下来搜寓小集，选37位诗人63首诗，没有杜甫。国秀集选88位诗人220首诗，没有杜甫。才雕集选153位诗人，选诗1000首，依然没有杜甫。直到唐末诗人韦庄编右旋集时，才收录了杜甫的诗作7篇。然而集中所收的杜诗却不是三吏三别这些现实主义的佳作，而是西郊、浅杏这些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的作品。没关系，右旋集所选的诗标准乃是其词清丽句，所以不收杜诗中沉郁愤懑之作，更是情有可原。20世纪敦煌写本横空出世，多少诗作口耳相传后被抄录纸上，跨越千年重见天日。现存63种诗歌写本中，有抄录诗篇1925首，其中确切记载为唐代诗人的共计有64位。这64人中，高适传诗98首，李白传诗43首，白居易传诗21首。然而细细检索一下，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杜诗篇在敦煌写本中流传的次数是0，只字不收。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如果说此前种种集子里没有杜甫的作品，还可以用选诗之人标准有偏颇来解释的话，那么敦煌遗书中没有杜甫的作品就显得格外尴尬了。这64种诗歌写本中，不仅有诗人读本，更有学士教材、世子杂抄，这么多的本子当中都不见杜甫的诗篇，大概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便是大唐的普通人可能真的不太喜欢杜甫的诗。这正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不过千年之后，杜甫却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全唐诗中收录诗作最多的诗人乃是白居易，存诗近3000首，第三乃是李白，存诗1000余首，而收录杜甫的诗的数量竟然还在李白之上。2024年，唐五代诗全编出版，存世杜诗最终被考定为1455首又11句，残诗1首，连句1首，位居存诗数量第2。只是杜甫生前穷困潦倒，

子孙生活大为不易，唐人所选诗集不输杜诗。那么这1455首杜诗又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呢？诗文的流传说来是个玄学，虽然雕版印刷在唐代已经出现，不过在当时来说，这可是绝对的高科技。除了佛经跟隶书这样发行量极大的书籍之外，其他书籍却难以享受刻版刊印的待遇。初唐时，元稹写的《白氏长庆集序》中称，白居易的诗作善写横乐，闲迈于市井，长期以来被视为唐代雕版印刷的早期记录之一。然而后来学者辛德勇考证之后，专门写成《唐人摩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将此否定。无论如何，杜甫作为白居易以前的盛唐诗人，其诗集基本上不可能被雕版印刷，算是一个定论。既然没法刊印，那传播无非便是三种途径：一靠口耳相传，二靠题壁刻石，三靠誊写摘抄。其中口耳相传无疑是效率最高的传播方式。白居易在为元稹写墓志铭时曾称，元稹生前诗作被唐穆宗命左右逢咏，于是其诗文自六宫传至两都八方，直到蛮夷之地，无尽而走，给予珠玉。不过元稹这等待遇跟李白、王维等人比起来又算不得什么了。李白的《清平调三首》昔日直接入乐，哄得唐玄宗与杨贵妃心花怒放，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入乐之后成了传唱不息的千古名乐《渭城曲》，更是唐宋两代的标准送别曲。而杜诗在入乐这方面的记载少到了匪夷所思。隋唐五代《宴乐杂言歌词集》中所收录的杜甫歌诗不过两首而已，就算把他存世诗作题目中带有鸽子的全都算上，也不过20余首，跟他存世诗作1455首的总量比起来，只能说少得可怜。显然这跟杜甫的创作风格关系密切。较之于近体诗，杜甫所作的古诗数量本来就相对较少，而且作诗不过是第一步，入乐传唱要符合诗人审美才行。可杜诗号称史诗，偏偏风格上更倾向于悲怆慷慨，又不太便于传唱。就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固然是好诗，可谁会将这等诗句谱曲入乐呢？若不能入乐，那便只有人人诵读、口耳相传，才能将诗作流传了。可是人人传诵这事本身便是强者恒强，若是你身居高位，纵然随手写下的游戏之作，也有人愿意咀嚼回味。唐人言之凿凿地声称高适50日始为诗，然而若是留意其诗作细年，大家却会发现他的诗作多为50岁之前所得，50岁之后却是新作寥寥。之所以在50岁之后他名声大振，是因为他被哥舒翰引为长书记入幕河西，从此走上了升官的快车道，由此早年诗文忽然被人所重。而杜甫的人生中恰恰就少了哥舒翰这样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没关系，传唱不行还可以提笔刻石，虽说刻石需要支付匠人酬金，并非杜甫所能承担，但是这提笔可就方便得多了。唐代诗人在驿站、寺庙这些公共场所提笔诗乃是司空见惯之事，
颇有几分金人在视频底下留言评论的意味。元和十年，元稹与白居易相继被贬，两人途中在驿站提笔留诗，一度留下每到驿亭先下马，寻墙绕柱觅君诗的诗坛佳话。可是问题在于，提笔显然是个考验手速的事，毕竟驿站也好，寺庙也罢，都非久居之所，不过暂留之地。对于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杜甫来说，这种现实作文并不是他所擅长的创作方式，因此现存的杜甫题壁诗数量少到可怜，仅有题玄武禅师屋壁、题都县郭三十二名府茅屋壁数首而已。既然口耳传唱不合适，提笔留诗不合适，那么也就只有誊写摘抄一道可走了。只是唐代人工抄写价格昂贵，想要自费誊抄分发，非要大富之人才行。昔日陈子昂在长安城中分发自己的诗稿，却是先以百万钱购入名琴一把，继而借萧金之名具高雅之势，待到众人齐聚时却当众摔琴，怒斥众人只关心乐伎之道，却不知我陈子昂诗文之妙，然后将诗稿变赠会者，于是一夜之间陈子昂便名满长安。显然无论是重金买琴，还是请人誊抄诗稿当众分发，都远远超过了杜甫的能力，因此杜甫的诗要流传，只能靠喜欢他诗的人互相誊写传抄了。《唐阙史》称有京兆学子韦氏曾得杜甫诗篇，只可惜得本甚喘，错误连篇累牍，这便是誊抄过程中造成的讹误了。显然这正是杜甫的大不幸。虽然天宝时他已经跻身唐代一流诗人圈子之中，能够与岑参、王维等人惆怅应和，写下《同朱公登慈恩寺塔》《早朝大明宫》这样的诗句，然而他却始终没有踏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完成如李白、高适等人的破圈之举。因此在文人圈中，杜甫之名皆有所闻，但是他的诗文传播却也被局限于圈子之中，未能传颂于天下妇孺之口。所以一方面是杜甫在长安时的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昔在帝城中圣明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魄，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等诗名未能换来当权者的亲眼相加，便只能换作集供家用的俗物了。对于萧石、韦班这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说，能侥幸得到杜甫的诗作，将其收于家中，自然是无上的荣耀。可是对于杜甫来说，萧八名府十处觅桃栽，又于韦处起大意瓷碗这等诗作，却又与乞讨有什么分别呢？在唐人文集之中，杜甫晚年境遇之凄惨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云仙杂记引浣花吕地志所记载称，杜甫在四川时每遇蚕熟，上蚕山结茧时，便领幼子出门四处乞讨，倒是如获香敏，惠我一丝两丝。因此一方面是晚年杜甫交游酬答之作层出不穷，在圈内流传甚广，甚至有新诗海内遍流传，衡阳指价顿能高的美誉；另一方面却是杜甫本人在诗句里恳求别人，念我能书数字志，将是不必万人传。可能也就是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作用下，他的绝笔诗未能及时传于江湖之上，
反而是他为耒阳县令所做的赠事先一步。

传播开来，以至于不明就里之人将耒阳当成了杜甫的深远之地。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诗仙与诗圣的诗作如何流传至今。原文作者刘志斌，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南海轻阅读。

0: 南海是一种快乐的休闲体验，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可以是我们接触大海、认识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的绝佳机会。厦门大学环境科学博士刘毅、80后设计师林俊清共同编著绘制系列科普漫画《我们赶海去》，讲述发生在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的故事，带我们感受海洋的魅力，体会赶海的乐趣。本期轻阅读，翻开《我们赶海去》，和刘毅博士一起重新发现生物世界的广阔与美丽。
1: 系列漫画《我们赶海去》的作者刘毅，生于福建省莆田市，从小热爱大自然。早在2001年，还在厦门大学求学的他，就创立了厦门大学绿野协会红树林项目组，也就是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前身。从那个时候开始，红树林和刘毅的人生密切地交缠在一起。现在，刘毅是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理事长兼总干事，中国生态学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多年来，刘毅一直致力于推动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研究和民间保育工作，同时开展潮间带软体动物的研究和科普工作。保护红树林已经成为刘毅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红树林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态环境，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我们赶海去以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为故事背景，用充满趣味的方式展开了一幅多姿多彩的红树林故事画卷。相信当你读完这本书，会和刘毅一样被红树林深深吸引。
2: 最开始的时候，我跟绝大部分人一样，其实我对红树林也是不了解的，我甚至不了解为什么红树林它叫红树林。但是呢，我觉得它肯定是一类特别重要的生态系统，所以呢，就是才会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也有这么多的人去研究它。到后来慢慢做了以后呢，就知道说红树林呢，它除了对人类这样保堤护岸的这个最直接的功能以外，比方说你这个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对吧？印度洋海啸的时候，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呢，就是受海啸的影响特别大，有一些地方尤其是原来有红树林，然后呢被砍伐掉，变成鱼塘或者变成度假村，变成这个高档的这个什么旅游码头的这些地方呢，损失都特别的惨重啊。然后呢旁边这些村庄有红树林但是被保留下来，这些区域呢就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和财产的损失。那其实红树林对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绿色长城，或者叫海岸卫士，就是它在这样的台风暴潮海啸的这个天然灾害里面呢，它是有重要的生态屏障的功能的，这个是它的对人类最直接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系统，就不要说国外，就说我们国家有超过3000种的动物生活在红树林里面，全国的红树林里面大概有70%到80%的这个水鸟，不管是它迁徙过程还是说有一些水鸟是留鸟，它们70%到80%的这个水生鸟类的物种，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水生鸟类物种在红树林里面被记录啊。那么呢很多经济鱼类的一生当中，它可能有某一个阶段或者完整的这个鱼的一生呢，都是在红树林及周边的区域生活的。那所以呢就是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红树林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生态系统。同等面积的红树林固定二氧化碳的能力比同等面积的热带雨林要高出好几倍，所以呢就是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就碳交易啊、碳排放啊等等这些项目呢，都关注到了蓝碳上面。其中蓝碳很重要的一块，最主要就是红树林。您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很多现在蓝碳的项目，关于红树林修复啊、然后保护啊等等这些项目呢，在碳汇市场上做交易，好些啊，最开始的基本上都是跟红树林有关的项目。 那所以呢，就是在蓝碳的这个部分呢，红树林呢，它也是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吧。然后呢，就是红树林呢，也为生活在周边的这些原住民呢，提供了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说的海洋蛋白质的来源，像福建省内，就比如说有什么聚源青蟹啊，有这个闽南地区的这个著名的小吃土笋冻的原料叫做弓形格南星虫啊，然后有这个泥夯、蚁蛏等等，说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吃的海鲜呢，都是来自红树林，或者它的苗种是来自红树林的。这个是红树林它非常重要的地方。
1: 系列漫画《我们赶海去》详细介绍100多种各类生物。用轻松有趣的石小黄赶海漫画和通俗易懂的刘博士科普，展现了海边多种生物的形态特征和生活属性。除了生动的手绘漫画形象，书中也展示了每种生物的高清实拍照片。每一本书的最后还有详细的物种小档案，可以说兼具了趣味性和专业性。刘毅说，书中的这些生物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保证科学性和前沿性的基础上，他们将生涩难懂的科学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科普知识。这些内容不仅要改变人们固有思维里的一些错误印象，也可以激发读者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与人文领域的思考。
2: 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科普漫画呢，其实是因为我过去也是关注这个科普的这个方面嘛，那么呢，我就发现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科学的前沿的东西可能都是国际一流的，甚至是国际最前沿的，但是这个科普层面的很多的知识呢都是比较陈旧啊，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是20年以前的这个知识，落后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想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受众能够，尤其是青少年吧，能够从这个科普的读物里面呢了解到最前沿的最新的这个科学的信息呢？那我就发现，其实让绝大部分的科学家去写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其实是有难度的啊。我的在这套书里面的角色呢，就是把握它的科学性，然后把一些最前沿的各个类群里面最前沿的一些研究出来的东西转化为科普语言，让我们的这个读者能够去了解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的理念和方式去创作这一系列的书籍。那从这套书里面的物种选择来说，您发现有很多是很偏门的，有的时候你在其他的科普读物里面可能都看不到的一些类群，比方说什么海鞘啊，什么海鳃啊等等，这些类群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个物种去做创作的时候，我们是有意识的去减少那种已经在市面上的科普读物里面经常出现的这些类群啊，而去有意识的去增加这个公众可能平时接触不太能接触到的这些比较偏门的类群。但是其实呢，每个物种它在自然界里面它都是有它的作用的，只是从我们人类从人的角度来说，哎，它到底是对去评判说它到底是在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层面它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的，而去定义它是到底是有益的生物还是有害的生物。其实自然界里面它们都是有作用的嘛，对不对？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过往的很多的科普的包括儿童的绘本也好，动画片也好，就是有很多的基本的科学性的错，那这个让我很无法忍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螃蟹，我经常看到儿童的绘本里面或者动画片里面出现的螃蟹呢，加上两个大钳子一共就画了8只脚，那螃蟹呢其实它是十足目的，也就是它一定是10个脚的，包括两个大钳子。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去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互动的活动的时候，比如说请他们去画一张这个他们想象当中的或者他们观察到这个生物的图景嘛，然后呢他们就画螃蟹，也是画6个脚2个大钳子。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像这些很基础的这个科学的错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传播以后，其实对于 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他们大脑里面就形成了很深的印象。哎，我看到那个螃蟹他就画的是加两个大钳子一共八只脚，那我画出来也是这样，其实那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就是科普教育或者说科学教育，它本身它还是教育的一个事情嘛，那教育肯定是不能用错误的信息去做这个知识点的传播，那不是误人子弟嘛。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做这样的科普书籍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科学是一个根基，就是最核心的这个科学的这个信息和知识，这个是绝对不能出错的啊。所以呢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团队以外呢，就有一些类群呢我们不太熟悉的，我们也会找到这个领域的研究的专家请他们来把关啊，就一定要尽量的保证我们这个故事里面这些科学性不要出现错误。
1: 阅读我们赶海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放低视线，像孩子一样去重新发现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的过程。大海里有漂亮如银刀的带鱼，有可爱软萌像山羊的夜羊，也有丑丑的弓形格囊星虫，外表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海蟑螂等等。但是评价一种生物，不能只凭外貌美丑一个标准。比如弓形格囊星虫也叫土笋，在福建沿海尤其是闽南地区，人们用它做成一种著名的小吃土笋冻。对于红树林来说，弓形格囊星虫因为主要食物是有机碎屑，是非常重要的分解者。它们在红树植物根系周围密集分布，通过挖掘洞穴改善根系周围的土壤通气状况，它们的排泄物也具有养分，有助于红树植物的生长。刘毅说，这套书之所以能把这些小生命描绘得如此鲜活生动，和细致的野外观察、扎实的科普改编密切相关。
2: 其实我们这套书里面写的绝大部分物种，包括它们的行为，它们一些特殊的习性，这些都是很多的都是我在野外观察的啊，要不然的话它也 不可能刻画的那么的细致，对吧？比如说你说弹涂鱼，它的眼睛有一个爱心，包括说弹涂鱼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嘴巴张大趴到这个淤泥上面，然后像我们家里老式的那种吸尘器左右左右这样推的，那这些东西包括说这个弹涂鱼它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可能两分钟一分钟左右呢，它就要去泥滩里面打个滚，把自己身体弄湿以后再到淤泥上面再去活动，这些都是需要在野外亲身观察，然后把这些细节啊跟它背后的科学的道理结合到一起来转化到故事里面去的。不是说我看别人的几篇这个科普文章，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漫画里面这些科普知识和内容。我们会希望说，除了已有的这些知识以外呢，它有可能有一些是错误的讯息，那我们就要去求证，在野外的观察里面去求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尽可能的增加我们自己的观察，把它变得更系统、更有趣、更生动，然后呢，也富含更多的这个科学的道理在里面。
1: 在我们赶海去中，有很多不起眼的却又很重要的小生物，它们的命运有时候因为人类的错误变成了悲剧。书中被蜈蚣网困住的黑脸琵鹭，误吃了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而死亡的鸟类，被海漂垃圾缠住的海龟等等，让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人类随意丢弃的小小塑料垃圾给海洋动物造成的巨大伤害。一个瓶子引发的血案可以说是我们赶海去第一册中最触目惊心的故事。故事中一只寄居蟹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塑料瓶，因为无法爬出而被活活饿死，它的气味吸引着其他的寄居蟹前赴后继的到来，寻找新的寄居壳，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死亡。刘毅说，这个故事来自国外研究者公布的一个真实案例。有人曾在一个矿泉水瓶中发现了526只死亡的寄居蟹。
2: 第一个，寄居蟹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或者所吃的螃蟹， 它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螃蟹，这个是第一个知识点，它可能跟虾更近一点。 我们看螃蟹就是全身都是有硬壳保护的嘛，它的尾巴呢很短，就是一个腹甲。但是呢，寄居蟹呢尾巴是长长的歪歪的，腹部的后半截和尾部呢是没有硬壳保护的，只有一层薄薄的膜。所以呢，为什么寄居蟹它需要去寻找像这个贝壳一样的容器呢，钻进去，它其实主要是为了保护它柔软的腹部和尾部免受这个捕食者的攻击啊。那么呢，寄居蟹跟其他的甲壳类动物一样，它一生当中成长的过程中，它也是要经过十几次蜕壳或者蜕皮才能够长大的。它每一次蜕皮完以后呢，它就会长大一大圈，那原来的这个壳，这个小房子对吧，单身公寓住不下了，它就要去找一个新的壳。这就是寄居蟹为什么要不断的换房子的一个原因。那么寄居蟹在换房子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审美的。如果是同样一个容积的一个壳，一个破破烂烂的有很多的洞，一个呢非常完整新鲜漂亮，它一定会选择那个完整新鲜漂亮的壳。那是因为比如说侧面有一两个洞，它钻进去以后它没有安全感的，对不对？那它的捕食者完全可以从其他的破洞那里就是进攻它，那它不就挂掉了吗？所以呢，寄居蟹就不要看它那个好像柔柔弱弱，其实它是很聪明的。那寄居蟹是机会主义者，就是说它的食性很杂，但是呢它喜欢吃捕食，就是死掉的动物的尸体。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海滩上如果飘来一只什么死掉的螃蟹啊，死掉的鱼，味道越重他们越感兴趣，就是发现四面八方寄居蟹就跑过去了，然后呢就开始去吃它们，看起来是很恶心，对不对？但是呢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叫做海岸环卫工。如果没有像寄居蟹这样的食腐的动物的话，可以想象一下海滩上就会聚满了海洋动物的尸体，对吧？恶臭不堪。所以呢他们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生态价值的。如果说这个时候飘来一个死掉的螺壳啊，寄居蟹就更高兴了。为什么？他们既有吃的又有新房子可以住，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时候那寄居蟹它会开始排队啊，个头最大的在最前面，然后呢个头第二个就排在第二第三，以此类推。这样当个头最大的那只爬到新的螺壳里面去以后，它原来的房子是不是留下来了？个头第二的就爬到原来第一只的那个房子里面去，以此类推，这样所有的寄居蟹都有新房子住了。那么讲到这个一个瓶子引发的惨案呢，其实也是我们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刚好我自己看到了一篇那个科学研究的报道，就讲到国外的科学家在热带的一个岛屿上面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海漂垃圾啊，尤其是这个宝特瓶或者说矿泉水瓶吧，有一些矿泉水瓶里面一个好几百只的这个寄居蟹的尸体在里面，给到我们的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就说呢我们人类产生了这么多的海漂垃圾，其实对海洋生物它是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啊。那么呢这个寄居蟹的这个案例呢，它虽然说数字有点惊人，其实只是浩瀚海洋里面无数的海漂垃圾对于海洋生物造成伤害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希望说在书里边呢去把这些问题呀、然后呢我们人类能够为生态环境为这些动物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能够透过我们的书能够呈现给大家，传递给大家。你不单纯是从里面去学到科学知识科普知识，也希望说能够让大家了解可能身体力行的很多的行动吧，就可以去变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就是不乱扔垃圾，对吧？然后呢赶海的时候呢，我们不随便带走生物啊，观察完拍个照就把它原地放生，对吧？然后把它原来的这个身体恢复回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环境来说，对于这些海洋的原住民来说，是更友好的一种方式。
1: 我们赶海去，除了向读者介绍海洋生物的知识，也在无声地向我们发出保护海洋的呼吁。我们要懂得尊重海洋，探索海洋，向大自然学习，同时也要对生命怀有敬畏之心。可以说，我们赶海去系列是真正的小书不小。 我们赶海去的第一和第二册荣获中国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优秀科普作品奖，第三册还获得了第六届大鹏自然童书奖、黑脸琵鹭奖，可谓是有料有趣又有专业性。第三册《海边生物的节日》，以一年里的传统节日与环保节日为线索，串联起海边生物的四季生活，让读者在节日氛围中学习科普知识。第四册《海边生物的360行》，将目光聚焦于海底世界与海边生物们各自鲜明的生活习性，并且和人类社会的职业相关联。作为原创本土漫画，我们赶海去系列十分重视本土文化，比如在第三册中，作者精心地讲述了厦门鹿岛之名的来历传说、鲛人弃珠的民间故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故事，还将春节、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融入到漫画故事中。我们赶海去是一套漫画色彩鲜艳、角色形象可爱、科普内容丰富准确又好玩的图书。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套童书，其实这套书不仅适合3到6岁亲子共读，7到14岁青少年独立阅读，当然也适合每一个保持好奇心、热爱海洋和海洋生物的成年人。现在红树漫漫画还在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的公众号上定期连载，总有不少小读者和大读者来催促作者更新。未来我们赶海去的后续作品也将和大家见面，继续带领我们重新探索和发现大海的神奇与美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到这里，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暑假愉快。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 南海中部、南部 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 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 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 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 烟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 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五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1: 赵不由又拿起杯子反复照着做了几遍，发觉不对，摇摇头说，恐怕不是自暴自弃，张伟一向手里转杯有自嘲的意思，也有些阅历放任的意思，此外呢还有一种如释负重的一种轻松，我估计啊，他也有什么亲事，心不在焉，因此呢才会碰翻杯子，此外还有一些心绪，我一时也说不清。哦对了，平日我们争论时他从不轻易动怒，更不吵骂，但是那天他多喝了两杯，语气似乎有些放纵，对简庄兄都略有不公啊。哦，赵不由忽然想起刚才难以揣测的另一种心绪，不满。张美阅历放纵，一定对什么事情或对什么人不满。那天是东水八子寒食聚会，他难道是对座中的某人不满？是谁呢？难道是对郎凡不满吗？他忙问，那张美和郎凡那天争论的时候可否动怒呢？
2: 哦，没有，他们两个很少争执，那天呀，也只是各陈己见，说完就完了。
1: 那天他还和谁再争过？
2: 哦，再没有了。
1: 宋琦玉呢？那天没有争论新旧法吗？赵不由忽然想起宋琦玉主张新法，其他妻子则愿守旧法，其中张宋二人情谊最深，也是最爱争执，尤其一旦提到新旧法，两人视同冰炭。江度年低头捏着杯子摇头说，
2: 没有，那天大家兴致都不高，并没说太多，聚了一会儿就散了。
1: 哦，那为何呢？
2: 各自都有事吧，尤其简庄兄，他的学田要被收回，生计堪忧啊。
1: 那这一项其他人可有什么异常吗？
2: 似乎没有。
1: 宋琦玉那夜在船上并未睡好，躺在铺上一直笑着回味与连官的一番对话。第二天他早早起来走到舱外，想着或许能见连官一面，然而他们住的小舱和连官的大舱中间还隔着个上下船的过道，过道那边又是昨夜那位唐妈的舱室，他站在船尾的梢板上不时望向过道，那边舱门始终未开，连唐妈都没见到。他向船工打问，船工却只知道连官姓张，其他一概不知。很快船便到了汴梁，停在利夫店的岸边，张美和郑敦都已经醒来，他们三人从过道处下了船，从岸上绕到船头，前面大舱的窗户都关着，仍没见到连官，只看到船主站在船头指挥着船工桨帆收围。他们过去向船主道谢，并拿出小包袱里的备用银子要付船资，船主却说那位小姐吩咐过不许收。宋琦玉一听暗喜，正好去向连官拜谢，谁知道一位锦衣妇人走到船头，冷冷地对他们说，我家小姐说不必言谢。听声音正是昨晚那位唐妈。宋琦玉大为失望，只得向唐妈及船主道别，见到岸边的礼服店，正好腹中饥饿，三人便走了进去。郑敦和张美忙着要尝尝汴京的美味，宋琦玉的眼却始终望着那只客船。几个男仆先将一些香笼搬下了船，前后几个仆妇提着些包袱食物上了岸，看着东西都搬完了，那位唐妈才下了船，最后才见一个绿衣婢女扶着一位小姐踩着踏板小心地下了船， 那小姐自然是莲冠。莲冠头上戴了顶帷帽，轻纱遮着面庞，看不清。她上身穿着莲叶绿纹的白罗衫，下身也是莲白色罗裙，露出秀巧的绿绣鞋。当时是初夏清晨，雾气还未散尽，略有些和风，清风轻轻地掀动她的面纱和衫袖，玉镜和皓腕时隐时现，却始终不露真容。只见她身姿纤袅，细步轻盈，如一朵白莲在浅雾间飘逸。岸上已经有一顶轿子候着，绿衣婢女扶着莲冠上了岸，坐进轿子，轿帘随即放下，再见不到莲冠的身影。

0: 他也就断了念，甚至觉得莲关只是梦中的一朵白莲，连情有无都开始恍惚。当他已经淡忘的时候，有天却从太学门吏的手中接过一封信，打开信一看，抬头两个字竟是莲关。秦子岳志和在老月清茶坊里正拿着块帕子擦拭桌凳，这天天尚早，茶坊里还没有客人，殿前的汴河上早无未散，只听到三两只船只吱吱呀呀的桨橹声，远处偶尔一两声晚鸡啼鸣。这老月清茶坊是他伯父之业，因伯父无子，月志和自小便被过继给伯父。他虽爱读书，但更爱清静，不愿为利禄而焦心奔忙。长到十五六岁时，就帮着伯父料理这间茶坊。这几年伯父年老，他便独自操持起来，单靠卖茶水，一年只能赚些辛苦衣食钱，故而汴河两岸的茶坊都要兼卖酒饭，他却嫌油污糟乱，只愿卖茶，生意一直冷清。后来因他们东水八子常在这里聚会，这间茶坊渐渐有了雅名，来这里喝茶的大多是文人士子，虽不如其他茶坊火热，却也足以清静度日。今天虽然四下清静，月志和却有些烦乱。平日他最爱擦拭桌凳，清扫店面，一为生性爱洁，二则是由于以前曾听过简庄一席言。有天他们八子聚在这茶坊里论道，简庄见宋祁钰谈得高远，甚至流于庄子玄谈，便转述了其师程颐的一句话：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礼无小大故也，心怀庄敬，无往非道。月志和听到这话大为受用，少年时有位潦倒琴师常到他家茶坊来喝茶，那琴师琴技高妙，但性情孤傲，不愿去勾栏瓦肆里卖艺，只在人户里教子弟学琴。他虽技师于人，却脾性急躁，主人稍有俗态怠慢，抱琴就走，弟子稍有不顺意，就连骂带打，因此没有一家能待得久。月志和有天到茶坊里玩，琴师见到一把抓住他的小手，反复揉捏细看，赞叹他天生一双琴手，便向月志和的伯父说：我要教他学琴，倒给钱也成。果然月志和一坐到琴前，便像换了一个人，他原本生得细瘦，背又略有些驼，一向不起眼，然而只要坐到琴前，身子顿时挺拔，眉眼间也散出清秀之气，学琴也极颖悟，三两个月已经上手，一年后已经能熟奏十几首古曲。这时那琴师却患了不治之症，临终前琴师将自己那张古琴送给了他，又抓住他的手，喘着气拼力地说：记住，琴比身贵，曲比命重啊。从此月志和便一心沉入琴曲之中，对那张古琴已爱之如命。那琴师传给他的琴曲大多清劲孤峭，如绝壁松风，微崖竹声一般，正合他的少年心性，渐渐将他引至孤愤幽怪之境。直到数年后，古儿风偶然来到茶坊歇脚，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古儿风是个古诗，常日在酒楼茶肆里给歌妓击鼓伴唱，月志和虽曾见过，却从未说过话。那天天色已晚，茶客已散，他在后院中弹奏孤竹，一曲奏罢，才见到古儿风站在门侧茶炉边，目光闪亮，满眼赞叹，那赞叹显然是懂琴之人。再看古儿风，衣着虽然简朴，气宇间却有股轻硬不折之气。月志和还留意到古儿风赞叹之余，眼中似乎另有

0: 疑虑。他有些纳闷，起身致礼，古而风忙回过礼赞道：小兄弟年纪轻轻，琴艺竟如此的精熟，难得难得呀，而且这琴音像是水洗过一样，干净清明，没有丝毫俗情俗态。我这双老耳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这么清亮过了。岳志和忙说：老伯妙赞，老伯定然也会弹琴吧。老朽以前也曾胡乱摆弄过，不过在你面前哪敢说会字，后来手残了，就没再弹过。古而风愧笑着展开双手，两只手的食指都缺了一节。岳志和见到心里一惊，这残缺虽小，对弹琴之人却是致命之伤。他抬头望向古而风，古而风却笑得爽朗，看来早已不再挂怀。岳志和便问道：我看老伯方才眼中似有疑虑，不知为何。古而风歉然道：这话也许不该讲，不过总算是琴道中人，还是说一说吧。方才一曲在老朽听来，心境似乎过于幽绝险怪了。以老弟的年纪，正该三春生气，朝阳焕然才对。论起弹琴的人，当年嵇康是最狂快的，但他弹琴时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心境也是超然世外，极广极远，并没有一味往孤僻处走啊。岳志和听了心里大惊，如一道闪电裂破苍穹。除了这位琴师，他并没有和第二个人论过琴，一直都在一条幽径上独行，自己也隐隐觉得越走越狭窄，却难以自拔。古而风正说到了他心底最不安处，他忙再次插手治理说：老伯见多识广，一语中的，还望老伯多多赐教。古而风愧笑说：老朽说浑话，哪里敢叫人呢？何况老弟，就你这琴艺啊，我在你这年纪是远远赶不上的。岳志和却忙请古而风到前面坐下，点了盏上好的茶，再三求告：自教我琴的老师亡故以后，再没有人指点我，今日能有幸遇到老伯，老伯也说同是琴道中人，那就请老伯不要过谦吝惜了。古而风也就不再推让，诚恳地说：老朽当年也有过一段时间只好其险，越怪越爱，后来我的老师传给我一句话，他说情心即天性，这句话老朽想了半辈子才渐渐明白。一般人弹琴心里只有个自己，可自己那颗心再大也不过方寸，你便是把它角角落落都搜捡干净，能收拾出多少东西来，何况其中大半不过是些小仇小恨，弹出来的曲也只是小腔小调。好琴师却不同，他能把自家那颗小心挣破丢掉，私心一破天心就现。这好比一颗水珠在一片江海里，水珠若只会自重自大，就始终只是个小水珠，但它一旦破掉自己，便是江河湖海了。岳志和听古尔峰言语虽质朴，道理却深透，如一只大手拨开了他头顶云雾，现出朗朗晴空。半晌他才喃喃地说：情心即天心，伯牙走高山流水，其心便是天心，能静能高者为山，能动能远者为水，山之上水之雅皆是天呐。从那以后，岳志和便与古而风结成了忘年之交，他的琴境也随之打开。后来他又得遇简庄等人谈学论道时，便发现古而风所言琴理和儒学所求乐道，两者竟不谋而合。儒家之乐用以和心，讲求平和中正，其极处便是鸢飞鱼跃，万物荣生的天地人和之境。尤其听简庄转述诗言，洒扫应对皆是道，他不但在弹琴时蓄养和气，即便擦拭桌凳清扫地面时也静心诚意，体味其间往复之虑，进退之节。 然而这两天他却心动气浮，再难安宁。他放下手中帕子，望向河面，那只藏有郎凡尸体的新客船已经挪走，只有汤汤河水缓缓而流。偌大京城人口百万，却只有水东八子能令他情投意合，心静神安，如今却一亡一失。他长长叹了口气，重又拿起帕子，正要动手擦拭剩下的小半张桌子，却见赵不由走了进来。赵不由这两天心绪也有些烦乱，但他知道心静才能主理，何况这个案子牵连极广，便随时调息，不让自己乱了心神。昨晚顾镇派万福送来了两样东西，是从那个服毒自尽的顾二十七身上搜出的，一条沙袋，一个瓷瓶。他先看那瓷瓶，只有拇指大小，却十分的精巧，釉质光洁，白底青纹，一只梅花纹样斜绕瓶身。扒开瓶塞，里面空着，他嗅了嗅，还残余着些气息，绿似蒿草气味。
1: 那个顾二十七就是喝了这瓶子里的毒药自尽的，已经找药剂师查过了，是鼠蟒草毒，和客船上那二十几个人所中的毒一样。
0: 万福说。赵不由又看那条白纱，约有两尺长，五寸宽，中间一段光滑平整，有些发硬。他摸了摸，很滑，凑近灯仔细看，似乎是涂了层透明的青漆。
1: 万福又说，府里许多人都看过了，谁也猜不出这是做什么用的，赵将军可想得出吗？
0: 赵不由注视着那条沙袋，摇了摇头说，
1: 我一时也看不出。哦，船上那些死尸身上可搜出这两样东西吗？没有，都是些随身常用之物，那案子已经封死，不许再查，这证物也就没用了。顾大人就像管证物的库吏要了来，说赵将军恐怕能从中查出些线索来。另外，顾大人也已经写信给应天府的朋友，让那边帮忙查问这只梅船的来历。
0: 赵不由点了点头说，
1: 寒食那天下午郎凡并没有搭乘客船，他也应该不会骑马去应天府，我估计应该是搭乘了官船。哦，有劳你回去转告顾兄，若有空闲，请他再去汴河下所税官，查问一下那天下午离京的官船。
2: 好。
0: 宋祁钰绝没有想到，竟会收到连官的书信。他急忙展开，见信上是魏夫人小楷字体，笔致温婉，满纸娟雅。再看内文是：宋君祁钰足下，汴州一别，倏然两载。君可寄清帆明月，隔窗夜雨，一枕清风，游翔耳畔。傲骨奇峰，可曾凌云？奈何夜短雨促，汉未畅怀，山长水远，佳慧难在。着此一阙，稍寄壁中，千里叨扰，黄雀黄雀，净身寸捆，勿劳自负。秋齐，七月十五日雨夕，连关顿首锦起。信后附了一首词，是《临江仙》。露送秋霜连送雨，一枝倩倩余情。寒蝉辞树细叮咛，数枝枝叶叶意嫩嫩青青。一径幽香结自守，晚荷仍旧亭亭。相逢却更叹临频，隔窗不见影，帘外雨声轻。当时秋光似金，天清如碧。宋祁钰原本惊喜拆信，等读罢却不禁怔住，心里凉茫茫，如阴秋落雨。原来不止他念念不忘，连官竟比他更眷念周中那一度偶遇言谈。细品词中一腔忧意，笔端青丝婉意，那一池倩倩余情令他既欣慰又伤怀，更涌起无限怜惜。连官不同于他， 他可郊游，可纵谈，可四处漫走，连官却只能幽居深闺，叹息光阴，恐怕是情思难耐，才敢这样贸然阅历寄书。县尉说，务劳赐赋，不让他回信，又让他如鲠在喉，怅闷不已。想一想也是，闺阁之中岂能随意和男子私通书简？但至少也该让他知道身世姓名，这样无影无迹，隔空想望，比那夜舟中隔窗夜谈更让人恨痒难耐。他看信中千里叨扰四字，难道连官的父亲被差遣到外路州任职了？他忙回去问太学的门吏，那门吏说是个中年男子来送的信，看衣着是商人，听说话是京湖口音，不过那人并没有多说什么，留下信便走了。京中都难寻，何况是外路州？天下24路、242州、34府、52军，到哪里去找啊？但他不死心，又辗转托朋友去吏部找来这两年赴外任的员外郎名录，姓张和张的有几十位，其中有女儿的各占一半，但连官姓命样貌他一无所知，再往下去就没法继续打问，他只好罢手。过了2个月，他又收到一封连官的来信，信中仍是简短几句要问致死之语，信后又附了一首词，仍然笔致深婉，词句清妙，让他吟咏不已，惆怅不已。此后每隔1-2个月，他总会收到连官的信，却始终不知道连官家世姓名，也偏偏遇不到问不出送信之人。宋祁钰本是洒落随性之人，再大的事也能够一笑了之，然而对于连官，他却郁结出一段缠绵不尽之思，无人之时总是不由得深汗长叹。怅闷之下，他填了一首《虞美人》，却不知该寄往哪里。轻舟不渡相思客，沧海愁消渴，一轮明月两心牵，寂寞窗边千里共秋寒。相知何叹缘深浅，片语终生念。江湖到此一风轻，过尽千山万水总闲平。自宋新科举以来，京城盛行榜下择婿，每到殿试发榜之时，高官巨富之家，凡有待嫁之女的，都来皇城争抢新科进士做女婿，而进士又多出自贫寒，正是才与才珠联，富与贵必合。尤其推行三社法以来，从太学生历年学业平等，就可大致预计将来殿试名次。富贵之家为抢先得手，便兴起预定女婿之风。宋祁钰自从进入太学，一路风评极佳。当他以外社第一名深入内社，京中很多贵宦巨贾便已纷纷寻媒人来提亲，连太师蔡京、枢密院郑居中都前人说和。宋祁钰凡事都可大而化之，对于择妻却不肯轻易将就，因此全都婉拒了。他所见所闻之女子，没有一个及得上连官。连官一封又一封书信，因文见情，由此关心，让他愈发心意坚定。虽然始终找寻不到连官下落，但他想，只要书信不断，连官不嫁，他便愿等。几天前，他收到了连官的第9封信，终于知道连官的家事。
1: 不由兄，我正要找你。
0: 赵不由还未走进老岳清茶坊，岳志和已经迎了出来。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3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 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瑜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瑜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 10.3%，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 17.6%， 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 0.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8号，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祝我幸福，非常细腻的笔触描绘出爱情当中的矛盾与祝福，再加上陈小霞的旋律，让这首歌既克制，好像还是有一些哀伤。杨乃文在2001年的一首经典，收录在他的那张《应该》专辑当中。叙事的深度，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你感受到主人公在新恋情当中仍然是留恋旧爱的那个复杂心理吗？还好啊，还好不是自己。但有的时候呢，你也会感慨，哎呀，还好不是自己，可惜不是你。来听曹轩宾。

不一定。彭佳慧的这首歌被大家称作是相见恨晚的一个续篇啊，因为前者讲述错过的遗憾，后者呢就表达出了多年后的那份豁达。这是彭佳慧在2000年发行的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也是一对旧情人重逢时的复杂心境。可能成年人对过往情感的释然也好，祝福也好，也在这首歌曲当中表达出来了。今天晚上从遗憾到释怀的转变，是不是也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一些呢？好像状态是越来越自由了。来听张学友的《自由》。

旧，好耳熟的这首歌，由刘涛在2015年的时候演唱的。这首歌那部《琅琊榜》有追过吧？从头到尾，哇，里头胡歌简直太帅了啊！这个原曲呢，其实是崔子格在2013年的一个作品，叫《忍别离》，经过重新的填词编曲之后，由刘涛来演绎，更是以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刻画这种家国情怀，还有隐忍的爱情。还记得当中的梅长苏吗？哇，我觉得真的是，那是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通过拨花瓣、执手这样的一个画面来表达出这个剧情的一个张力哈。哎，刘涛在里头是扮演的是霓凰是吗？还有印象吗？如果你是一个对剧有严格要求的一个朋友的话，相信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部剧。有朋友刷过好几遍啊，是喜欢其中的演员，还是喜欢其中的道具，包括他们的服装、化妆、造型，好像每一个细节都很爱的样子啊。也爱我吗？来听林志炫的《爱我》。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台湾以东洋面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南海中部、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菲律宾以东洋面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8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1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中学时代，你是不是也会问自己，爱是什么？谁能懂自己？这样的一个非常执着的情感，好像仅仅是青春时期吗？还是一直以来你都相信？相信你认定的这份爱，包括对纯真的向往，不也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吗？这个吉他的线条好像真的可以让自己安静，更加的沉静，当然也包括听到自己喜欢的陈绮贞的声音，都请她带来的这首《绿

勾勒出青春回忆的歌，来自谭咏麟的《曾经》，这是谭咏麟在1987年创作并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由向雪怀作词，收录在他的那张20年白金畅销金曲全记录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呢，非常的简洁啊，尤其是那个吉他伴奏，还有谭校长标志性的醇厚的嗓音，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今天晚上可以表达自己对纯真感情的那份怀念吗？还是成年之后的惆怅更多一些？还好，回味总是甘甜的，哪怕把这样的一段经历讲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听，你会吗？来听蔡健雅《陌生人》。

当年杨坤的成名作《无所谓》，这是他创作于自己人生低谷时期，那个时候的他住在北京地下室，经历了多次被唱片公司拒绝，所以那种面对挫折的自我宽慰，今天让我们听着还是有一些心酸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之后，这样的一首歌依然可以宽慰在漂泊当中的我们，希望这个晚上不只是自己永远不会感受到孤独，哪怕自己一个人的这份孤单，那也是有人一直在陪伴。陈洁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8号，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桥塔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 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5: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4: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6: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4: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5: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4: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5: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4: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5: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4: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
7: 交付到他的手中。
8: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7: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八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八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8: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9: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7: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八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8: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7: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八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8: 放一下真的吧。这个有点卡了，有点卡了。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7: 筑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8: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7: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8: 筑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

0: 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拔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拔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拔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铸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2020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程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铸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程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程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程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100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 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程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制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3: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3: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5: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5: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5: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1: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1: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6: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 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倘若太阳要建造一座工厂，它的总部可能会落在新疆库车。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薄雾，70万块光伏板烛光而动，每年可发电6亿千瓦时。但这些电并没有直接接入电网，而是流入一排排白色厂房，在那里完成一次能源的变身。这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能源转型掷地有声的硬核答卷。新疆库车绿氢示范项目，当今全球已建成投产规模最大的光伏制氢工程。52台国产电解槽昼夜不息，持续输出清洁氢能。每年2万吨绿氢从这里涌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48万吨。从蓝图到现实，从戈壁到青城，这座由中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的绿色能源高地，为中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绿色动能。
2: 那我们一望无际的这个戈壁滩，这个是我们的财富。
1: 宋强波是库车绿氢示范项目的设计师之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翻出项目的运行数据仔细查看，既是为现有装置把脉，也是在为下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悄悄攒经验。他参与设计的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项目，也是一次对氢的再定义。氢气并非新鲜事物，人类使用氢气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传统制氢方法通常伴有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又被称为灰氢。
2: 不管是煤制氢还是天然气制氢，属于灰氢。当然，如果加上我们的一些二氧化碳补给，可以变成蓝氢。但是对咱们电解水制氢来说，氢气生产过程中是不产生二氧化碳排放的。
1: 绿氢之所以绿，在于它的清洁的生产过程。用可再生能源的电力分解水，产物只有氢气和氧气，全过程零碳排放。绿氢完美连接了可再生电力与难以电气化的工业领域。然而，将其从实验室的克级演示放大至工业化万吨级量产，期间横亘着一道无人跨越的天堑。
2: 当时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也是挺震惊的。对我们传统的认知来说，电解水它的能耗是非常高的，可能就是我们一些实验装置或者小的示范装置，这种几十方或者几百方的采用电解水。像我们库车项目一下建2万吨，应该来说是我们对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一个挑战。
1: 把小型的实验装置扩大为工业生产线，难度可谓是指数级的增加。这不仅是规模的放大，更是从材料、装备、控制到系统集成的全方位复杂性指数级的挑战。宋强波和设计团队首先面对的难题，便是为这座位居世界前列的绿氢工厂选择一颗怎样的心脏。这颗心脏就是电解槽。
2: 咱们碱性电解槽常规来说，阴极和阳极通上电以后，我们在阴极产生氢气，阳极产生氧气，氢气跟电解液通过它自己的通道进到我们的分离罐，而氧气也是跟电解液进到对应的分离罐以后分离出来氢气和氧气。这个流程应该来说是非常成熟也非常简单的。
1: 作为制氢系统的核心，电解槽将电能转化为化学能，驱动水分子裂变，源源不断地产生氢气。电解槽一旦选型失误，整个项目都陷入心律不齐的风险。而在项目启动之初，电解槽的两条主流技术路线如同岔路口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摆在宋强波面前。
2: 一个是咱们碱性电解水制氢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质子交换膜电解水制氢技术，也就是咱们的 PEM 技术。当时我们项目建设的时候，咱们国内的 PEM 技术不成熟， 我们需要去引进国外的，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对咱们碱性执行技术来说，我们国内的技术是非常成熟，而且成本非常低，但就是碱性技术对于波动电源的一些响应速度非常慢。
1: 光伏发电是看天吃饭的波动电源，国外技术意味着用即时性能，但将产业命脉系于他人之手。选择国产技术，虽握有自主权与成本优势，却必须直面并攻克电源波动响应慢这个世界性工程难题。
2: 对我们这个项目来说，我们既需要它成本低，又需要它的响应速度快。对我们中国石化来说，我们在咱们的产品选择上，如果有我们成熟可靠的国产设备，我们是采用我们自主的技术，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传统。
1: 这是一场技术选择题，更是一场关于中国绿氢产业自主发展权的心脏保卫战。团队没有犹豫，这条道路注定崎岖，却是通往能源安全的根基。然而，国产碱性电解槽电源波动响应慢的劣势，在库车戈壁的极端环境中被无限放大。
2: 光伏应该来说，根据咱们的一些太阳能的它一天中的变化情况，它本身就是一个波动的情况。这种沙尘暴这种极端的情况，主要是影响咱们光伏发电。
1: 库车的阳光丰沛却任性，光伏发电午间攀至峰顶。如果电解槽无法快速响应，大量的光伏电将被浪费，早晚坠入谷底，电力骤降。如果电解槽来不及调整，系统为保安全只能停车，导致供氢中断。
2: 库车地区的光伏处理的一个特性，它一天之内是有一些供应的突变的，尤其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或者就是我们有云的时候。咱们虽然有光功率预测系统，但对这些

0: 一边是一刻不能断的氢源需求，这对矛盾将碱性电解槽响应慢的短板完全暴露，项目陷入僵局。
1: 我们是一个滤氢的示范项目，而且是一个行业内较大的一个滤氢示范项目，它的任何一点安全方面的问题都会无限的放大，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
0: 更大的阴影来自安全风险。在碱性电解槽系统中，氢气与氧气被一道薄薄的碱性液封隔开，必须维持精妙的动态压力平衡。电源的剧烈波动极易破坏这种平衡，引发氢氧气体互串。
1: 这是我们执行流程过程的一个最大的风险点。氢气它的一个爆炸范围是非常宽的，从4%到75%都是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范围。氢氧只要一互串，它有很大的一个爆炸的风险。
0: 如何让反应慢性子的碱性心脏既能跟上电源急脾气的跳动节奏，又能确保每一次心跳都强健平稳安全？就在此时，宋强波和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融合柔性缓冲与人工智能的智慧方案。他们决定为这座巨型工厂装备一个强大的储氢缓冲系统作为柔性肺，并植入一个能感知、决策、控制的 AI 大脑。
1: 这个也是咱们目前考虑的一个初步设想的一个方案。我们的智能控制系统是我们项目的一个核心，60-70套的一个装置，让它去随着我们光伏的波动，它那个实时的去调节它的一个生产来适应我们光伏波动。就是这块就是我们光伏出力的时候调整我们制氢的一些负荷，尽量的把我们的光伏电去利用，等到我们光伏电没有出力的时候，我们优先是利用这个储起来的氢气，如果我们压缩机给它的话，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开发一个智能的控制系统。
0: 大家群策群力，创造性的制定储氢与智能控制相结合的方案，将自主研发的系统与国产滤氢制造技术进行融合，给制氢工厂装上了 AI 大脑，让它能自我调节生产负荷，并检测安全参数，确保生产和安全双稳定。为了攻克安全难关，团队用软件模拟极端条件下的风险状态，细致敲定细节参数，图纸改了一版又一版。当系统投运，第一次平稳化解光伏骤降危机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产出氢气之前，大家对我们这个流程的可靠性心里还是会有忐忑，因为它第一次应用智能控制系统投自动以后，第一缕的滤电进到我们电解槽里面，实现了我们滤氢的生产，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
2: 作为制氢的原料，它旁边的是循环水厂。
0: 这个建在戈壁上的项目不仅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还让中国氢能产业实现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
1: 咱们库车滤氢项目运行以后，国内外很多客人过来参观，尤其是咱们国外的客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因为我们厂房已经在运行了，没有办法进到厂房里面参观，他们扒着我们的门口看我们的设备，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是非常自豪的。那一刻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技术的超越，包括我们国产化的设备已经是走出国门，处于行业领先的地位。
0: 从没有经验、没有标准、没有先例的三无困境，到攻克技术、环境、安全三大难关，宋强波和团队始终坚守国产路线，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中国工程技术的突破。这一项目不仅开辟了绿色减碳的新路径，也展现了中国团队敢于挑战未知、勇于创新的实力。
3: 你看这些球罐，原来最早设计是20个，后来根据这个产能还有这个经济性对比分析以后，确定改成10个了。到现在为止，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球罐，2000方。也还没有出现比这个大的球罐。
0: 当宋强波团队的蓝图尘埃落定，另一场更为艰苦卓绝的战役在茫茫戈壁上正式打响。项目经理曹勇，这位与钢铁打了近30年交道的建设老兵，接过的不仅是一份图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军令状。在一年内，在这片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戈壁深处，建起一座全球前所未有的绿色能源。

0: 标杆。
1: 压力也比较大，从投资上说，这个项目整体是30亿，就是中国石化要打造世界第一洁净能源公司，有个愿景，要实现这个愿景。进度的压力始终是压在我们这儿这个心头的一块巨大的石头。
0: 挑战从刚开始就扑面而来。库车项目是一个复杂的跨界系统，它融合了占地近万亩的光伏电站，长达26千米的输电线路，以及包含52台巨型电解槽的现代化制氢工厂。对习惯了传统施工建设的曹勇团队而言，光伏和大型滤清系统都是全新的领域。
1: 之前制氢的装置当然都是炼化工厂里边的，跟这个完全意义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电解水制氢这个，在这个项目之前，我基本上就没有了解过这个行业。电力工程这些第一次接触，甚至还要干那个光伏厂防洪堤输电线路呀，而滤芯厂这边的那个电解槽制氢啊，是吧？循环水厂、化学水站，还有这个灌区这些啊，又属于石化领域。这个项目的一个范围确实很广泛。
0: 首站便是核心装备的5米之锤，项目急需52台国内最大规格的碱性电解槽。然而在当时，国内大规模碱性电解槽的产业化才刚刚起步，没有一家供应商能独立消化如此巨额且紧急的订单。
1: 因为没有一家能及时供应我们52台嘛，当时那个产能也不足，所以分了3家，它每一家电解槽的尺寸呀，还有一些它的供应工程消耗啊，都不太一样。我们7个厂房啊，就是全面开展试剂，停滞了有1个多月。
0: 时间不等人，曹勇和团队没有坐等供应商协调，而是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与经验，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决方案：功能模块化，接口标准化。他将复杂的电解槽系统拆解成一个个功能明确的模块，这一招彻底盘活了僵局。最终，52台巨型的心脏在工厂被预制成统一的模块包，运抵现场后安装，如同拼装超巨型积木，效率和精度得到了指数级提升。然而，自然的挑战远比图纸上的困难更为严酷。
1: 因为我们属于天山脚下，属于风口的位置。我就记得整个光伏厂那个天气变化就比较快，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就是一阵风，一片云过来，不是雨就是冰雹。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每2、3天就来一场沙尘暴，不管大小，每天这个天都是灰蒙蒙的。就是如果这个风沙大了之后，你的焊接质量、你的合格率就很低，对那个焊缝的成型有影响。
0: 面对自然环境的刁难，曹勇团队拿出了中国建设者最朴素的智慧与坚韧。他们搭建了庞大的防风抑尘网，为关键焊接作业定制了可移动的防尘舱。沙尘暴来临时，全体人员撤离到安全屋，风势稍弱，不等天空完全放晴，带着防风镜、捂着口鼻的工人们便冲回岗位。
1: 高峰期的时候，滤芯厂有1500左右的工人，然后光伏厂也有1500左右的工人，管理人员啊，还有工人就住在那个戈壁滩上。当时那个沙尘暴来了之后，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那个石子儿夹到那个风沙就往脸上打得生疼。如果没戴安全帽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头上会砸起几个包。
0: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光伏区安装队伍在无垠的戈壁上精准架设1块块光伏板，输电线路沿线，工人们在崎岖地带筑塔架线。制氢厂区内，设备吊装、管道焊接、仪表调试同步推进。曹勇作为总指挥，每天步行数万步，穿梭于各个战场。2023年6月30日，当最后一座光伏子阵并网，绿色电流奔腾涌入制氢车间，产出第一方纯正的滤清时，整个戈壁沸腾了。这个日期比原计划提前了整整6个月，相比国外同类项目动辄3到5年的建设周期，库车项目以17个月的中国速度，创造了全球滤清建设史上的奇迹。
1: 光伏厂全容量实现并网发电产滤清那一天，我们就在光伏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我已经当时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兴奋的心情了，只是有。

0: 种感觉就是说，幸不辱使命，终于我们是按使命完成了。石化人坚韧，使命必达。
1: 如今库车滤清项目每年稳定产出20,000吨滤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8.5万吨，其建设经验已成为全球大型滤清项目的参考样本，国产设备更借此打开国际市场。
2: 跳什么夜尾茶连锁了，记录一下。然后这块姐，你通知一下外操现场确认
3: 需要厂房
2: 啊，确认你这块对系统进行泄压氮气置换。哎，通知咱们消防控制室，然后去现场进行确认。
1: 随着一道道指令的发出，一次氢气泄漏的险情被妥善解决。虽然这只是日常的排险训练，但陈兴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作为运营负责人，他的任务是让这个由数十万块光伏板、52台电解槽和庞大管网构成的庞大系统，在戈壁极端多变的环境中，实现长达数十年安全、平稳、经济的运行。
2: 我是2021年集团公司开始推进这个项目，第一批来到库车，然后落实这个项目的前期工作的。主要是我听说中国石化集团要推进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激动。我觉得滤清的这个行业啊，相当于未来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保证国家能源安全的一部分。我认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一个事情。
1: 摆在陈兴宇面前的是一个由自然、机械、电气、化学多重变量交织的复杂动态系统，最大的威胁便是恶劣的自然环境。
2: 当时我们就遇到一次极端的天气，就突然阴天加沙尘暴，这个时候又导致我们的光伏发电功率从260兆瓦骤降到40兆瓦，这个对我们生产的平稳性是造成了巨大的挑战的。
1: 更棘手的是，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有过用波动光伏电稳定制氢的成熟运营经验。陈兴宇和团队手里没有可借鉴的方案，只有戈壁上阴晴不定的天气和不能停的机器。
2: 咱们光伏电站占地大概有10,000亩，相当于1000多个足球场。目前它的发电的曲线相当于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但是现在咱们面临了一个问题，突然刮沙尘的时候，它那个光伏的功率会突然骤降下来，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稳定的生产制氢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需要我们一同想办法来解决现在面临这个问题。
1: 为了让制氢负荷更好地跟随光伏波动，团队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关停部分电解槽。可陈兴宇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
2: 就像我们家用的电灯一样，如果我们频繁的开关，它对灯泡的寿命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电解槽也是，如果频繁的启停，肯定会对它的寿命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然而，灵感往往来自于生活中不经意的举动。一次给鱼缸换水，看着进水管、出水管和水位的变化，陈兴宇突然明白了。
2: 这就好比我们小学的时候做的那道数学题，给水池一边加水一边放水，这个好比咱们的光伏发电站，这个就是咱们的制氢装置，这个是咱们的储氢球罐，这个是咱们的用氢装置。当光伏大发的时候，我们通过制氢装置制出滤氢，储存到球罐里。如果光伏发电量急速下降，我们需要跟着减小电解槽的生产负荷，所以说如何协调它们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关键。
1: 为了能让所有的环节相匹配，陈兴宇他们需要采集海量的数据。他们在近万亩光伏区布置了数千个数据采集点，用海量真实运行数据不断训练和优化控制算法，最终系统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预测与自适应协同的进化，而他一直期盼的一场阴天也如期而至。
2: 当看到 光伏受极端天气影响后，我们在3秒之内就可以把生产的负荷和我们光伏的发电相匹配，制氢量可以平稳地降到预设值，然后当光伏发电重新恢复的时候，我的制氢的量又匹配到它对应的这个生产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刻是非常激动。
1: 如今库车项目的智慧运营系统已安全平稳运行超过900天，负荷自动跟随调节成功率达99.9%以上。它不仅能从容应对沙尘暴，还能智慧地利用清晨的弱光和傍晚的余晖，在哪怕只有20%额定功率的情况下，也能保持高效安全运行，将每一缕光都被充分转化为珍贵的绿氢。
2: 我们这套智能排产和调度系统可以完美地适应所有的绿氢示范项目。通过新疆地区这种极端天气的验证，我们认为这套系统可以复制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1: 如今，这套系统的设计理念和核心模块正随着中国绿氢技术一同输出，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绿氢项目提供着关键的运营智慧。库车的太阳不仅生产着氢气，更孕育着照亮全球绿氢未来的中国智慧。
3: 我们这个项目呢，既实现了绿电规模化产绿氢，又实现了绿氢到下游的规模化应用，这在整个行业上来讲是一个开创性的，也是一个探索性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这么一个项目。
1: 从宋强波在图纸上破解波动电源与稳定需求的世界性难题，到曹勇在风沙中用模块化积木拼出震惊世界的中国速度，再到陈星宇在运营中让人工智能与极端天气共舞，在这片曾经只有风啸的戈壁上，中国智慧最终完成了一场跨越时代的能量转移。最古老的阳光在此与最未来的能源紧密相连。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8号，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虎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美国驻菲律宾使馆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非法捕鱼。中国外交部表示，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南海超话今天

0: 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内容，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据报道，美国驻菲律宾使馆宣布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指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将密切关注有关情况。林健表示，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他强调，中方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报道称，双方在会谈中就一系列防务合作进行磋商，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双方还同意进一步扩大防务装备领域合作，包括推动澳方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等。报道称，双方还表示欢迎日本企业与澳大利亚国防部利用尖端激光技术开展的联合研发项目实地试验取得成功，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此外，双方还就地区形势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交换了意见。近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持续强化防务合作，除推进日本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外，此次双方又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至远程导弹试射领域，相关动向被认为有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和对抗，引发外界广泛担忧。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近日，伊朗宣布与阿曼敲定海峡航运新路线，商业船舶部分航程将改经伊朗领海。与此同时，伊朗军方称，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这一连串组合拳究竟是战术施压还是战略摊牌？几乎与此同时，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一国受袭共同响应。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称其为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那么，美国真的乐见中东出现伊斯兰版的小北约吗？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船员疲惫不堪，美军不得不将在西太平洋的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紧急调往中东。中东吃紧，亚太空虚，美军全球部署是否出现新的困局？今天的节目，总台主持人王周邀请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与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进行解读。首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相关情况。
2: 针对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同一天，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相关言论是一派胡言。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历经数周技术磋商，伊朗已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航线方案。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磋商情况，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

0: 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另外，伊朗军方同日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予以否认。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1: 我们知道呢，近期啊，这个伊朗和阿曼的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和管理的问题啊，在进行了磋商和谈判。15号呢，伊朗方面呢突然是宣布，已经双方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个新的方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其中的部分航程都是在伊朗的这个领海内。
2: 嗯，
1: 那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结果，是不是在意料当中？
2: 我觉得是。实际上啊，在这个正式的把这个文本拿出来之前，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大概至少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个内容基本上是透露出来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航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布局呢？我觉得主要的背景就是大家知道，两个月前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啊，事实上呢，形成了两条航线。
1: 对，
2: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一条北线，伊朗坚持只能走北线；那么一条呢是美国坚持的，就是动员大家走南线，
1: 离阿曼比较近，
2: 靠近阿曼，靠近阿曼这边。所以因此呢，双方发生了争执。那么对于走南线的船舶呢，伊朗就给予攻击，然后美国就攻击伊朗，所以一直不断的交火，这样。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和阿曼进行谈判，谈判呢现在把北线和南线都暂时停下来，那么共同组成一个中间的航线啊，就是现在这个新的协议这个航线。按照这个协议呢，就这个新的航线是分段分向管理，就是进出和不同的这个
1: 航段
2: 呢，有不同的国家管理。但是伊朗呢，实际上万变不离其宗，伊朗就是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按照这个新航道的这个规定啊，伊朗在进入这个海峡的部分和出海峡的部分的某些航段都必须经过伊朗的领海，也就是必须经过伊朗的管控，所以这是实质，它没有变。
1: 所以说从这个方案来看呢，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还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里边。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临时方案的公布啊，我们看到呢，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如果阿曼阻碍了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就会轰炸阿曼。另外呢，他说美国跟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有秘密的沟通渠道，他现在不着急来处理伊朗问题。您如何来解读特朗普的这两段话？
2: 我觉得特朗普说他要轰炸阿曼，其实突出的显示了，就是阿曼，夹在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啊。过去啊，大家认为阿曼和伊朗谈嘛，那阿曼代表的是美国。实际上现在看来，就是阿曼实际上他是比较，他也得罪不起美国，也得罪不起伊朗啊，同时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和主权，所以他在这么样一个夹缝中，显而易见，就是现在他和伊朗谈出这个协议，美国是不满意的啊。我觉得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另外，特朗普说他和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有秘密的渠道，我觉得这就跟他讲啊，说这个击败伊朗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归属于美国，我觉得是一样的啊。其实他这个话，我觉得我们不必过于认真，
1: 也不必过于的去解读他说的这些话啊。
2: 对，
1: 其实呢，就在伊朗宣布这个临时的方案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呢，伊朗军方呢也宣布说美国啊不得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伊朗在给美国画了一条非常明确的军事红线呢，还是说为未来可能重新开启的谈判再争取更多的筹码？
3: 这是伊朗向美国下战书，因为8月14号特朗普总统说打败伊朗之后，他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接着说完这句话，他笑了一下，说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看到伊朗的军方马上就宣布美国不得进入，就是阿曼湾和波斯湾。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化为美国的领土，我现在连门槛都不让你这个迈过，你还想进房间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湾和阿曼湾，这是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的这个 就是进出口啊，它是一个公共的海域啊，那你连公

0: 共的海域你美国都不让都不能进的话，那你怎么去再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来进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显示了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互相向对方表达了下一步的战略重心，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先解决什么像核武器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经济赔偿的问题啊，霍尔木斯海峡怎么办？谁来掌控？那现在美国说了，我打败伊朗就是美国的领土啊。那伊朗说了，你打败我之后那才是你的领土，现在你连波斯湾和这个阿曼湾你都不能进入，就是可能要对它进行在这里的航母其他的驱逐舰可能就要进行打击了，就可能有这样的主动的行为了。所以这个是下一阶段，是美国和伊朗实际上就向对方表的一个态，还要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继续进行军事上的博弈。
1: 的确看得出来呢，伊朗啊在这个海峡问题上呢是更加的咄咄逼人了。但是呢，美国的战略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从军事打击向经济制裁这个方向在做转变。因为之前呢，美国财长贝森特呢曾经说过啊，说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但是呢，美国媒体呢又分析啊，说其实美国的这种制裁手段有限，而且呢还有可能会伤及到美国的盟友。因为美国呢对伊朗已经实施了40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啊，那么现在美国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像贝森特说的前所未有的啊经济孤立，什么样的经济措施制裁，然后呢让伊朗能够就范能够妥协呢？
2: 不可能。咱们知道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伊朗面临的经济制裁就是前所未有啊，这是
1: 对
2: 大家都公认的是这样。据说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着伊朗现在这样一种风度和制裁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是前所未有。但是我觉得贝森特所讲的又要加码如何如何的前所未有，不可能有效的让伊朗就范。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伊朗这个国家怎么他不可能就范。一方面呢，刚才您讲的，就47年一直对伊朗实行制裁，特别是2018年之后极限施压全面封堵啊，可以说伊朗从2018年开始它的石油出口就是归零了，政府的统计就是零啊。所以在这么样严厉的制裁下，伊朗已经形成了一个国内经济的那种抵抗经济，战时经济，战争期间的经济，它已经是不正常的经济，怎么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有效应对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一种经济的运行模式。与此同时啊，我们还要看到，就是伊朗这个国家啊，它资源禀赋是非常好的啊，可以说得天独厚。它自力更生啊，自给自足的能力啊是相当强的啊，这也是增加了它这个抵抗的韧性啊，这个国家不会被击垮啊，怎么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图就可以。伊朗在陆地上和7个国家接壤，你包括上边的土库曼斯坦、这个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伊拉克，然后下边呢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啊，这7个国家。那么与此同时啊，它隔海和这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那这2个国家隔海相望。啊，我们就不说波斯湾南岸的这些海湾6国了，它是这么样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的能把它完全封堵起来？我们就这样说，俄罗斯它不可能就范吧？那么即使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我认为他们也不会说完全就范于美国，
1: 就完全切断和伊朗的这种经济，
2: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啊，其实大家看得很清楚，伊朗2大通道还是畅通的，波斯湾走不了了，你看北部里海通向俄罗斯的这条通道，以及南部通过巴基斯坦出去的这条通道是畅通的啊，路上的通道我觉得从伊朗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
1: 另外呢，在16号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我们来看短片。
3: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

0: 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另外，针对美军中央司令部日前宣布成立史上首支跨领域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不少美国民众表示担忧和反对。有人质疑，美军为什么不干脆撤出中东，停止攻击别国人民呢？还有人质疑到，这真的是在保护美国吗？
1: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啊，被称作是伊斯兰版的小北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呢，也表示了欢迎。那我想请教的是，李老师，难道美国真的支持中东的这些国家拉小圈子，防务自主，不再依赖美国了吗？
2: 当然，特朗普表态说支持，我觉得主要是实属无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麦加协议签署9天之后才表态的，你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比较尴尬的。我觉得他真心去支持这样一个组织，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两点，第一个呢，之所以有麦加协议，恰恰是美国就是维持了几十年的，大家都依靠美国，安全上依靠美国这样一个这个独家的这个安全承诺已经破产了啊！经过这次战争，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带来了战争，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安全的备份、安全的保护，恰恰是这样一个体现。你说美国怎么可能真心的去支持这样的呢？这不是拆自己的台吗？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要看到，就是正是由于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保护的不可靠了，而过去啊，特朗普心心念念推动的是什么？推动的是另外一个组织，就是亚伯拉罕进程，就是推动这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联合起来，来共同这个对付伊朗这样一个。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麦加协议，显而易见，它不是对抗伊朗的啊。从这三国表态来看已经很明显了，伊朗方面的表态呢也已经转变了啊，就相对向积极的方向转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麦加协议恰恰实际上是要代替那个亚伯拉罕进程，你说特朗普怎么可能真心支持呢？
1: 其实除了这个麦加协议之外，我们看到呢，华盛顿邮报有一个报道啊，说海湾国家呢对于美国的沮丧情绪达到了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最高点，甚至呢已经开始讨论是否还允许美军继续在本土驻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那曹老师，您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呢，还是说真的有一些海湾国家他们有这种逼迫美国撤出中东的这样一个动机呢？
3: 我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呐。这个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呢，很多中东国家把美国的这个军事基地或者美军请到他们来这个自己国家来保护自己，但是现在时过境迁，那么现在成了这个一个负担，因为美国不但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护他们国家的安全，还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安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在和伊朗交战的时候，伊朗在打美国的同时，实际上就伤及到了这些国家，所以他们就希望把美国尽快地把这些军事基地和人员撤走，给自己减少负担。那么伊拉克已经正式地宣布9月30号以前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走，那么其他的国家他们的这些就是美国驻他们的空军基地都在他们首都附近，所以他们希望美国的这些军事基地是不是尽快的撤走。
1: 好的，另据美联社报道说呢，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经启程前往中东，接替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联社13号报道，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已启程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近日，长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林肯号航母备受关注，多家美媒披露舰上出现船员心理健康及物资补给等方面问题。1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他前一日登舰访问舰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尚可，他对舰员的协作、团队精神和韧性感到敬佩。 另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该航母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舰岛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不过，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此前，就在13号，特朗普曾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对此，美国智库专家指出，移动舰岛位置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而恢复老式蒸汽弹射系统相当于把磁悬浮列车改回蒸汽机车，是个坏主意。
1: 林肯号呢，是今年的1月份被紧急调往中东地区来应对这个伊朗局势的。原本说呢，就是在5月份就能结束任务，但是拖到了现在。紧急呢又从亚太地区啊，把这个华盛顿号又来召来，然后去替换。美国是号称有11艘现役的航空母舰，为什么感觉还不够用呢？
3: 因为美国呀，它的这个航空母舰呢都是最大型的，都是最现代化的，但是它现在的使用量是超过了它的这种战略的能力或者是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第一艘尼米兹号几个月前就应该淘汰了，它服役期到了，所以这个由于用的量太大，所以让它继续的延期的服役。那么作为福特号是很新的航空母舰，那按说你应该这个多负担一些任务吧，但是它也是服役了，就是或者说执勤了300多天，应该是180天就到期了，结果让他这么样的干，结果官兵呢就可能是有意识的破坏啊，把下水道堵了，把这个洗衣房给烧了，就造出故障来，然后回去了。那林肯号这个不堪重负，就是半年的这个服役期，就是值班期到了之后，现在又过了2个月，所以他的生理这个心理都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士兵什么的跳海，那这显然是心理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机器长期间的用，包括这些武器装备，你没法发挥它的作用了，所以这个不得不赶紧调回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把华盛顿号要赶紧调到中东，但是你现在和伊朗这样一个军事力量比较强的国家去进行博弈，那一艘航母肯定是不够用的呀，但是也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美国实际上它航空母舰数量很多，但是呢你现在在这个拉美要有一艘威胁拉美的相对的国家，那你在亚太又要威胁相应的这些国家，所以它就显得航母越多这个反而是越不够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跟随科普博主梁小阳认识不同风味的榴莲品种。
6: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7: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8: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7: 所以说在这种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
3: 台风康森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7: 不止。
6: 不止上
7: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了。
6: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7: 国内的

0: 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递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
1: 闻
0: 香
1: 香
0: 味永
1: 味。
0: 远是，对，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1: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0: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糅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带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1: 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0: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1: 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0: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猪脚啊、红虾呀、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1: 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

0: 的，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
1: 对。
0: 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就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1: 对，
0: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味、口感呢、风味要更好。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有些消费者可能他是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1: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0: 就是两派人，
1: 两
0: 一派
1: 派。
0: 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0: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但
1: 对，
0: 是
1: 杨
0: 还
1: 梅。
0: 是有很，还是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也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香，我这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1: 枇杷。
0: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呀、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是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所以。

0: 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1: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现在两个兼顾吧。
0: 嗯，
1: 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地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0: 嗯，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1: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裹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

0: 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对，他说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哦啊，是是是，新鲜海鲜的鲜呐、啊，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呐、啊，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我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刚好要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是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同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昌西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杨。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儿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又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它改名叫奇异果， 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
1: 嗯，
0: 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 叫奇异莓，
1: 嗯，
0: 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
1: 嗯，
0: 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嗯，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8月19号， 朱雀3号 遥2运载火箭 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 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 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 遥14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 器件组合体19号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7号任务目标 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 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份，中欧亚班列 开行21,570列， 同比增长 10.3%， 其中中欧班列开行 12,988列， 同比增长 17.6%， 中亚班列开行 8,582列， 同比增长 0.7%。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19号在北京 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地时间18号，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本期继续为您讲述杨炯字不平的人生。正是在担任崇文馆教书郎期间，杨炯撰写了其文学生涯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王勃集序》。这篇受王氏家族之托而作的序文，因其深刻的文学见解与真挚情感，成为初唐文论的重要文献。文中他痛切批评龙朔以来文坛争构纤维竟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文的浮靡风气，高度肯定王勃、卢照邻等人思革其弊、用光置业的革新努力，以积年起岁、一朝清阔概括其拨乱反正之功。这些论述不仅体现他对网友的深切哀悼与崇高敬意，更彰显其本人崇尚风骨、反对雕琢的审美理想。事实上，这正是唐代风骨理论的早期自觉表达，叫陈子昂之说，更早预示了盛唐诗风的转向。杨炯早年并非排斥上官体，曾积极参与宫廷文学活动，诗风也有近于上官体之处。他与王勃交往密切，《王勃集序》中称二人头份相惜，情谊深厚。正因为如此，他对王勃、卢照邻等人在薛元超等当朝重臣支持下推动文风革新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展现出其人格中兼具现实参与和理想追求的双重面相，那就是既能在原有体系内恪守礼制，又敢于在文学上标举风骨，呼应时代变革。这篇序文也因此超越了一般应酬之作，成为初唐文学自觉与世人精神转型的重要见证。杨炯在秘书省藏书楼中度过了一段郁郁沉沉的岁月后，命运的转机终于降临。他遇到一位至关重要的伯乐，中书侍郎薛元超。大约在永隆初年，在薛元超的赏识与推荐下，杨炯由正九品上的教书郎升任太子詹事司职，相当于正七品上，并充任崇文馆学士。随着政治地位的提升和文明的日益显赫，杨炯的社交圈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频繁与朝中显宦唱和，成群结伴寻找近处山林，游赏赋诗，惆怅应答，蔚为风气。这类诗作并未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大多讲究对偶声律，追求词采和韵律的流转，但其中也不乏佳句，比如影浓山树密，香浅则花疏，霞纹埋落照，风物沾归烟。然而这段看似顺遂的东宫生涯，实则暗流涌动。弘道元年十二月，唐高宗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第二年二月，即位仅五十余天的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其弟李旦即位，是为睿宗，然是为傀儡。同年九月，武则天改元光宅，徐敬业与骆宾王等在扬州起兵，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讨伐武士。这一起事于十一月迅速被镇压，随之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杨炯的从弟杨神让参与其事，事败被诛。杨神让之父杨德干亦同遭处死。
杨炯虽然身在京师，没有涉及此事，但是仍因为亲属连坐，由詹事司职正七品上的官职被贬为梓州司法参军，相当于从七品下。从权力中枢远折数千里外的西南边州，其仕途遭受重创。正是在这条充满艰险的贬谪之路上，他写下《途中》一诗，诗中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客心书不乐，乡泪独无从等句，以柳象征离别的哀愁，以松自喻坚贞的品格，既抒发了浓重的思乡之情，也暗含了对仕途险恶、前路未卜的深沉感慨。梓州在今天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距当时的京师2000余里，是当时的边远之地。或因为避祸自保，或因为环境所限，杨炯在梓州期间创作极少，多为奉命应景之作。天寿元年，也就是公元690年，杨炯置满归洛阳。这一次他选择了沿长江顺流而下的水路，正是在离蜀东归途

0: 在《乌侠》中，他饱览了长江三峡的壮丽风光，写下了著名的祖诗《广西侠》《巫侠》《西陵侠》。与赴任时的忧惧不同，离任时的仰迥心境更为复杂深沉。在《乌侠》一诗中，他既因山空夜猿啸而触发生涯艰辛之叹，以至于
1: 征客泪沾裳，又借“忠言无所岛，泛舟一河觞”之语，展现了历经磨难之后的坦然与自信。在《广西侠》中，他凭吊白帝城古迹，借“池台忽已倾”的蜀汉旧事，抒发了先故难事兴亡在人的宏大历史感叹。 而在《西陵侠》的结尾，他更是发出“江山若有灵，千载深知己”的慨叹，将个人的情感托付于永恒的山水，实现了从现实困顿到精神超脱的升华。回到洛阳后，杨炯任教于习艺馆，主要职责是教习工人书算重义。 习艺馆属于内廷服务机构，地位较低。当时正值武则天大肆清洗礼堂旧臣之际，杨炯因为在被贬的时期之内简墨无闻，加之其闻名素著，正可以为武周的政权撰写祥瑞碑颂，润色红叶，所以特予留用。
0: 多重因素使之得以在血雨腥风中暂获栖息之所。此时的杨炯心境较东宫时期更为沉郁，《宋之问》继《杨颖川文》称其“贫病洛阳”，可见生活困顿。他虽然保持刑部苟合的操守，没有依附于薛怀义等， 但是在武周高压政局下，也不得不履行文士职责，比如为武氏宗亲撰写碑文，并于如意元年奉敕做盂兰盆赋，颂扬武则天功德。此赋虽沿袭英制传统，辞藻华美，却难掩其政治妥协色彩。不久，杨炯外放颍川令， 其治所位于今天的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尽管此次外放实为远离政治中心的贬谪，但是因为杨炯闻名卓著，颂行者众，足见其在当时文坛的声望。当时还是青年文士的张说曾作《赠别杨颖川真》以赠行，
1: 真文一则劝勉其施政宜宽缓，财务交吝，政务繁苛；二则告诫其慎言守末，勒明其口福祸之门，以免在酷吏横行的政治环境中因言获罪。然而，《旧唐书·杨炯传》居此推断杨炯治官为政残酷，人力动不如， 折榜踏之，并记其多见进士亭台皆为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效。《新唐书》《唐才子传》等后世史籍也沿袭此说，所以使酷吏成为杨炯的固定标签。现代学者多认为，张说的真本属于预防性的劝勉，
0: 并非对其已有劣迹的指摘，将政务繁苛的善意提醒理解为为政残酷，视为后世的过度推演。在民间传说中，杨炯的形象与史书记载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塑造成一位勤政爱民、舍己为公的贤令。衢州盛夏酷暑，旱情严重， 相传杨炯每年盛夏必然冒着酷暑走遍28都68庄，查访民情，督导农事。 为了解除旱情，他亲率百姓开溪筑塘，修九龙塘时因为资金匮乏，竟然捐出俸禄及为人撰碑所得的资金，乡人至今呼之为杨塘。民间更流传，杨炯曾为求甘霖，纵身跃入颍川潭，以身岛屿。此说足见其在百姓心中为民牺牲的圣贤形象。原颍川治所是今天的浙江衢州衢江区颍川村，自宋代以来即建有杨炯的祠堂，后来称城隍庙，香火绵延千年。在衢州市衢江区有一项名为杨炯出巡的民俗活动，相传始于唐代，宋代以来祭祀不绝，延续至今已逾千年。每年农历六月初一，村民们从高家镇颍川村杨炯祠出发，抬着杨炯塑像敲锣打鼓，走过当地16个村庄28个站点，以祈祷人寿年丰，国泰民安。2017年杨炯出巡这一活动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千百年来，村民寻其昔日足迹，巡行乡里，追思其爱民之德。杨炯在颍川任上诗文留存极少，卒年也无法确认，学界推测其卒于公元693至695年间。当时杨炯身后萧然，从宋之问的祭文当中可见其既无子嗣成嗣，亦无亲属主丧。宋之问感念昔日友谊，不仅亲赴洛阳为其迎墓安葬，更搜集其散佚的诗文，编成《杨颍川集》，使之得以传世。少年神童，却长期困守馆阁，仕途多舛，曾因堂弟谋反案受累遭贬。杨炯的一生恰似其笔下的心中自不平，然而官场失意却成就了其不朽的文明。唐中宗神龙年间复位后，追赠杨炯为著作郎，算是对这位东宫旧僚的一份迟来的抚慰。唐中宗的追赠是官方对杨炯仕宦身份的最终确认，而在更广阔的文学史事业中，杨炯早已凭借其卓然的文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并称王杨卢骆，成为时代文风的象征。据唐人记载，四人文辞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旧唐书《杨炯传》就记载，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然而王杨卢骆这个排序却令心高气傲的杨炯耿耿于怀。旧唐书记载，杨炯曾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此语堪称初唐文坛一桩著名的公案，影响甚广，当时文人亦多有议论。崔融认为，王勃文章宏毅，有绝尘之际，故非长流所及，炯与赵林可以企及，故杨炯之言信然。张说则不以为然，称杨颍川文思如悬河注水，浊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二人虽措辞有异，实则皆是王杨为旗鼓相当，并列第一，明显的为杨炯感到有点委屈。
1: 然而

尽管有名家力挺，却未能撼动这一排序。稍后宋之问在继杜学士沈岩文中仍称后附有王阳卢洛，杜甫系为六绝句一云，王阳卢洛当时体，表明这一排序在盛唐时期已得到广泛认可。若以传世作品的实际成就与后世影响力而论，明代胡应麟的评价应该具有代表性。他说，以吴平，王为最，洛次之，阳卢次之。王勃虽英年早逝，然而其诗赋意境高华，神采飞扬，无论从艺术高度、创新力度，亦或后世接受度来看，位列四杰之首，实属众望所归。名人陆时雍曾评，王勃高华，杨炯雄厚，赵麟清早，宾王坦逸，自安其最杰乎？相比较之下，杨炯存世诗作数量既少，名篇亦寡。名人中兴谭元春在《诗归》中甚至质疑，杨寥寥数作又不能佳，其何称焉？现代学者如张培恒、骆玉明在《中国文学史》中也认为，就现存作品而论，杨炯的诗歌成就既不如卢照邻，也赶不上王勃、骆宾王，故将其置于四杰之末。但这一评价主要基于残存文本。《旧唐书》记载，杨炯原有文集30卷，今大部分失散，故而对其成就的衡量难免受限于文献的严重缺失。不过，也有学者从诗体演进角度对杨炯给予了高度肯定。学者马茂元就认为，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体，可是分别来看发展并不平衡，而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他强调，杨炯是四杰中最着力于五言律诗创作且格律最为严谨者。迎川集中五言律占比过半，从军行等作对仗工稳，诗采精美，音调铿锵，堪称初唐近体诗的规范化典范。相比较之下，王卢洛虽不乏名篇，但是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最正规的典范。抛开历来关于初唐四杰作次先后的纷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推动了文学风气的深刻转变。他们将诗歌的表现范围从狭窄的宫廷应制拓展至广阔的人间世，包括边塞征战、纪律漂泊、仕途失意、人生感怀等真实的生命体验纷纷涌入诗中。其笔触从雕琢的台阁移向辽远的江山与关塞，赋予诗歌以现实温度与个体精神。尽管尚未完全脱尽六朝起立余风，但是初唐四杰以真挚的情感、刚健的骨力与宏阔的胸襟，一洗龙朔以来争构纤维竟为雕刻的浮靡习气。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将文学与世人工业理想紧密结合，高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进取精神，使诗歌成为书写志业、关切家国的载体。正是在这种题材、风格与精神的三重革新中，初唐四杰的诗歌得以与当时的宫体诗划清界限，开创出一片唐诗新天地。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之杨炯字不平的人生。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由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水浒》一卷诗，唐诗的故事。前面我们说到，杜甫的诗在其在世时很少有人问津，在杜甫病故之后也很少有人提起他，更很少有人将他的诗编入诗集。但是历史不会一直将他遗忘。大历年间的润州刺史樊晃与杜甫素昧平生，存世诗作仅有一首。润州地处江南，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地区，长江与大运河在此交汇，既是军事与经济重镇，更是安史之乱所谓社稷之地，因此地方安定富庶倒是给樊晃为杜甫编辑提供了便利，所以他编辑的《杜工部小集》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杜甫诗选。在《杜工部小集序》中，樊晃称自己编这套集子乃是有感于江左文人所传杜诗皆为细题句论，而不知老杜天下一人的真正实力，所以采编杜甫遗诗290篇已成此集。这本集子中专收杜甫的大雅之作。至于到底什么样的诗能算大雅，根据后人所考证出的目录来看，大多是安史之乱以后杜甫在四川等地所作的现实主义诗篇，风格上趋于沉郁。除此之外，樊晃更是感慨，称自己听说杜甫有文集60卷行于江汉之南，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杜甫后代，寄求其正集，把自己这本仅有6卷的《杜工部小集》给补完。当然，所谓的60卷杜甫文集究竟是否存在，不仅樊晃没有见到，其他人也未曾见过，因此变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但是现存杜诗总量1455首，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他40岁以后的作品。如果按照杜甫在《晋雕赋表》中自述的那样，也就是自7岁所缀诗笔向40载矣，约1000有余篇。

照这样来推算的话，其所作诗文总数超过2000，逼近3000，问题不大，恰好约为60卷。因此后人多有揣测，认为樊晃提到的杜甫文集应该是杜甫晚年自己删削修订之集，只是他逝世前流离失所，死后二子早丧，孙辈贫寒，所以这文集也就四散流落，不知所终了。而与杜甫性格迥异却在后世常常被人一并提起的诗仙李白，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来保存自己的诗文，那就是请别人来为自己编辑。李白跟杜甫所面临的问题恰好相反。李白从天宝十三载开始，曾三次请人为自己编辑，直到宝应元年，他第三次请自家丛书李阳冰为自己编辑，才终于在身后修成了《草堂集》10卷。或许这也正是杜甫临终前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将自己诗文诗稿拿出手请人编辑的原因之一。李白这样的名气，这样的诗文，请人编辑尚且落得这样的下场，那么换了杜甫又会如何呢？不过话说回来，李白屡次编辑失败，跟他过于疏狂的性格也脱不开干系。他第一次编辑托付乃是唐初名相魏征曾孙魏浩。天宝十三载，魏浩自称乃是王屋山人，听闻李白大名之后，一路追寻数千里不遇，终于在广陵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李白。李白大受感动，于是写下《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并序》一诗，同时进出其文，命号为集，也就是请他给自己做诗集。结果魏浩拿到了偶像李白的手稿之后，将此事完全丢于脑后，甚至连李白的手稿都遗失殆尽。直到上元二年之后，他终于想起这件事情，于是便随便找了几首市面上常见的李白的乐府诗，草草编成《李翰林集》。这集子编修之草率，简直令人瞠目结舌。集中除了诗作以外，唯一的李白文章乃是《大鹏赋》。可是问题是，李白的《大鹏赋》当时已经属于大唐国民读物，号称《大鹏赋》时家藏一本，何用它来编辑？按理说，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李白应该谨慎行事。可是这位诗仙却是次次都上当，当当都一样。乾元二年，他在江夏遇到随州僧人甄倩。这位甄倩号称学于紫阳道人，颇有道行，与李白聊得投机，不仅请李白做了《唐汉东紫阳先生碑铭》，更是骗得李白将平生数作沁其草而授之，也就是李白把他平生的所有诗作都给了这位先生。但是此后甄倩就杳无音信了。李白平生所积攒的手稿，经过这两次之后荡然无存。宝应元年，他投丛书李阳冰后，从各路友人那里搜罗自己的诗作，终于又传出一些稿子，然而还没有等他整理好，便已经病入膏肓。因此最后李白枕上受检，请李阳冰为自己编辑。后来李阳冰称这些手稿是草稿万卷，首集未修，当时著述时丧其久，最后只得草草修成草堂集10卷，算是给了李白一点交代。好消息是，由于李白名气实在太大，因此魏浩的《李翰林集》与《草堂集》虽然质量堪忧，但是流传却极广，家家有之，而且跟

0: 是选李白诗28首，连宫中行乐这样的作品都收录在树葡萄出汉宫，烟花一落日，丝管醉春风，笛奏龙鸣水，箫吟凤下空，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平心而论，这等低格调的诗作能够入选诗集，要说跟李白的名人效应没有关系，是大家绝对不信的。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顶流诗人，李白的诗作传播之广，在唐代几乎不做第二人想，甚至连外国友人回国时都要千方百计地捎上一本。日本现存最早的赤边汉籍书目《日本国建在书目》上便赫然记载了李白歌行集3卷。据后世学者考证，所谓李白歌行集便是李白乐府诗的单行本。显然在诗文传唱这方面，杜甫就是骑着马也追不上李白了。不过世事难料，李杜两人生前境遇大有不同，死后文集编修却是殊途同归。樊晃自称要寄求杜甫正集，然而碍于杜甫后人穷困潦倒，此事便没有了下文。李翰林集与草堂集编修草率，人所周知。元和12年，范传正在为李白做墓志铭时，自称有文集20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公之宗族，后人却从未见过此书。所以直到唐末五代之时，杜工部小集、李翰林集与草堂集依然堪称这两位诗人最重要的诗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只是这3本集子远远不足以反映出这两位诗人作品之全貌，所以两人身故之后，搜寻遗失残篇俨然成为一件大事。此后自中唐直至五代，始终有人致力于在零碎手抄、散佚选本，甚至于碑刻题壁间寻觅二人诗作的蛛丝马迹。可是一方面是缺乏原始权威底本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内库稍微锦绣辉，天阶踏进公卿谷的时代乱局，所以搜集整理工作困难重重。有趣的是，白居易被贬江州时读两人诗集，写成了《读李杜诗集音题卷后》，自称人间要好诗，大概同时也是被这两位前辈诗文散佚的结局所震撼，终于决定认真打理自家诗集，与元稹两人分别编成白氏文集75卷、元氏长庆集100卷。今天白居易能够成为存世诗篇最多的唐代诗人，他为自己编辑的举动属实功不可没。不过元稹与白居易虽然记得为自己编辑，却并没有下力气去给杜甫编辑。要知道元白二人开一代之诗风，极为推崇杜甫，李杜能够齐名，白居易与元稹二人功不可没。无论是元稹还是白居易，都搜罗了不少杜甫的诗文。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中称自己得杜甫诗数百首，而白居易更是在《与元九书》中称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

手。显然，无论是数百首还是千余首，其数量都远在杜工部小集之上。可是元白二人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为他们推崇备至的偶像杜甫编辑出书。此后大唐盛世不再，五代乱世纷纷，虽说李杜诗篇光焰仍在，可是内库锦绣的冲天火光映衬之下，似乎也不如盛唐那般耀眼了。直到公元960年，陈桥驿兵变，一个新的时代终于悄然降临了。北宋终结五代乱世之后，文风大盛，自然便要整理文献，编简修书。而李杜两人作为诗人翘楚，自然免不了被宋人关注。宋真宗咸平年间，昔日的南唐状元、本朝的著作郎乐士深感李白诗文凌乱不堪，于是在《草堂集》的基础上搜罗李白存世诗文，修成《李翰林集》20卷，共计收诗776首。而后又搜罗李白存世的各种赋、序、表等文章，修成《李翰林别集》10卷。这30卷大书与宋初刊刻，便构成后世李白诗集的雏形。此后宋英宗治平年间，宋敏求出之太平州，此地治所正是李白病末的当涂县，所存李白遗迹及诗文颇多，因此宋敏求不禁手痒，决定在乐史李翰林集基础上穷搜李白诗文，编成李太白文集30卷。结果这位贪大求全，所录诗文错误众多，太平州司法参军、后来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席的曾巩见此文集后大为头疼，按照李白生平行踪为诗篇进行了考辨，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李太白文集30卷。然而在不同版本的文集序言中，这个集子所收的诗的数量却差异巨大。蜀客本称收诗仅1001篇，贤纯本则变成了900若干篇。此后自两宋直到明清，大家为李白诗作真伪争论不休。不过由于宋代以前李白诗篇散佚失传，却始终未有定数。而30卷本的李太白文集也成为后世李白诗集的祖本，被传承沿用。直到20世纪敦煌遗书横空出世，海外藏书再现光芒，大家比对考定之后，唐五代诗全编将李白存诗考定为诗1015首11句，残诗5首，联句5首，别本10首，存题诗8首，词9首的数字上。跟李白的诗集比起来，杜甫诗集的整理却容易得多。宋仁宗时，知制诰史馆修撰王珠，在崇文院编目期间，搜罗所见9种杜甫文集，最终编定20卷杜工部集，收诗1405首。嘉佑4年，王琦在苏州将此书增订刊刻，是为后世杜甫文集的祖本。日后大家陆续又编辑出散佚的杜甫诗50余首。唐五代诗全编最终考定杜诗为1455首，又11句，残诗1首，联句1首。这便是一个悖论，诗人的名气越大，诗作流传越广，最后所形成的版本反而越多，整理起来也就愈发麻烦。而众多的版本还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诗文中的译文现象。
一篇名作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失真、讹误、脱字等问题。那么除了作者本人以外，其他人要如何判断两本诗集中互译的文字究竟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呢？答案是很难判断。魏浩当初遗失李白手稿，靠着市面流传版本为李白编李翰林集时，便遇到了这个麻烦。他纠结再三，最后的选择竟然是将译文一并录入，并说文有差误者两举之。不过有趣的是，杜甫诗句的译文虽然从数量上看在唐代诗作中极为可观，然而许多译文却是宋代才出现的。因为宋代以来千家著杜，无数宋代文人都在杜甫的诗集上狠下功夫，有些人很是喜欢以自己脑补的文字来改正杜诗原文，所以新增了译文无数。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还有数十首是诸版诗集一致认为没有差错的，其中甚至包括天末怀李白这样的名篇。要知道，一首诗传播越广，则最后形成的译文往往就越多。而名篇传颂千年却没有译文出现，就好像是一个上千人排成的队伍，由第一个人向后传话，传到队尾竟然分毫不差一样。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亦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赠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头饰赠汨罗。当初苦吟的诗圣成诗之后便一字难改，洒脱的诗仙唱罢后却要反复修改，李杜之间的鲜明对比说来不免令人哑然失笑。然而无论是改或不改，李杜之风流都不会被误译消磨半分。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1.2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1.0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9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5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中国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中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至七月份，中欧亚班列开行21570列，同比增长10.3%，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中亚班列开行8582列，同比增长0.7%。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9号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9号在北京同智利外长佩雷斯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智新政府一道推动中智关系迈上新台阶，愿同智方围绕 APEC 中国年深化合作，加快亚太共同体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增进沟通协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18号，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伦比亚。据了解，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毯子等救灾急需物资，共约80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

0: 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九。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又到开学季，近期呢也是到了众多准大学生置办入学装备的旺季。往年呢各大数码品牌满减还有套餐福利是轮番上线，可是呢今年却画风大变。不少家长和学生反馈，手机、笔记本、平板组成的开学三件套全线涨价，中端机型普遍贵上千元，高端产品涨幅接近五成。那么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等一等，观望观望，价格会不会回落呢？入学的装备到底还买不买？今天我们将邀请经济专家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的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欧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目前许多正在为孩子准备开学三件套的家长，或是即将步入大学的同学们，想必都发现了今年的数码产品价格明显走高，同样配置的手机、笔记本预算要多流出几千元，而且和往年力度超大的开学优惠相比，今年可以说是大幅缩水。于是不少人提出，要不然再等等，等过段时间没准价格就降了。那么这轮涨价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涨价原因又是什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于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
0: 于教授，首先啊，咱得说说这个新生开学的三件套为什么会涨价呢？它的这个涨价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2: 是的，马上就到九月开学季啊，我们看到一些数码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啊。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上游的存储芯片的价格在上涨啊。那存储芯片啊，主要是包括像内存还有闪存芯片啊，它是手机还有电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平时呢，手机运行的速度快不快啊，电脑打开软件流不流畅，设备能够保存多少数据，这个都是和存储芯片有关的啊。所以呢，存储芯片价格变化，它就最终会影响到手机电脑的生产成本啊。那这一轮这个存储芯片涨价，其实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啊。现在全球呢，很多企业都在建设这个 AI 服务器还有数据中心，而 AI 服务器啊，它需要大量的高性能存储芯片。相对于普通的电脑手机， AI 服务器啊，它的特点是处理的数据更大，那么对存储的速度还有容量的这个要求啊，也就更高。对于一个芯片企业来说呢， AI 相关领域带来的订单规模是更大的，而且很多客户有长期的这个采购需要，利润空间也更好，所以呢，企业就会把更多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类产品中。那么在整个芯片产能有限的情况下，消费电子领域能够获得的供应啊，就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啊。同时芯片产业本身有周期特点，前几年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企业投资扩产啊，它就相对谨慎。那么现在需求突然增加之后啊，新的产能建设又需要时间，所以市场供应没有办法马上跟上，价格就会出现上涨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上游存储芯片环节的价格上涨之后，随着成本传导到终端，那么手机、电脑这样的产品啊，就会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一个直观的例子是苹果啊，今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啊，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那有的产品这个上涨的幅度啊，接近于千元。
0: 您刚才也讲到的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同样是存储芯片涨价，那为什么中低端手机还有普通的笔记本电脑反而涨幅更大呢？高端旗舰机型的涨价幅度反而偏小一些。那么品牌之间的这个溢价能力差距，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2: 不同产品最终体现出来的价格变化确实是会有差异的啊，这里面和品牌的市场地位、供应链能力还有产品定位都有关系。那这里面体现的其实是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中的溢价能力。简单的说啊，采购规模越大，品牌的影响力越强，那么企业面对上游供应商的时候，通常就会拥有更强的谈判能力，也更有能力去平滑成本的变化啊。在头部品牌，它通常啊拥有更强的供应链管理能力，也有更稳定的采购渠道。比如面对芯片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品牌啊它有一定的空间，通过长期合作或者是提前备货等方式呢，来降低短期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不同企业不同产品面对变化的时候啊，承受的方式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呢更多调整价格啊，有的企业呢可能能够通过压缩利润、调整配置或者是优化供应链来消化一部分影响。
0: 您刚才说 AI 服务器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但它只是造算力啊，为什么还会直接抢走手机还有电脑用的这个内存闪存呢？
2: 这个问题很多消费者都会有疑问，因为咱们直观感觉啊 ，AI 服务器和自己的手机、电脑好像不是一个东西啊，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买手机和电脑呢？实际上 AI 服务器虽然它的主要任务是提供计算能力，但是呢，在运行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大量的存储资源。人工智能模型需要处理的数据规模是非常大的，那不仅需要强大的处理器，也需要高速大容量的存储芯片啊，来支持数据的连续读取和计算。所以呢 AI 服务器对于内存还有存储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方面呢，芯片虽然用在不同的场景中，但对于厂商来说，生产的过程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啊。很多存储芯片企业面对的是同一套的生产资源。当 AI 领域的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呢，芯片厂商会优先满足增长更快、订单规模更大的市场需求。对于企业来说，大型 AI 客户它采购量大呀，合作周期也长啊，能够带来更稳定的收入。所以产生影响的关键是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原来面对手机电脑的产能啊，现在有一部分转向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那么消费电子领域的供应增长速度就会受到影响啊。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普通消费者会感觉到手机电脑价格的变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市场啊，但是呢，在上游的芯片产业链上啊，它们实际上是存在着联系的。
0: 那么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您估计这种产能倾斜还会持续多久呢？
2: 我认为这种向人工智能领域倾斜的趋势啊，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无限的延续的。因为呢，芯片产业它最终是会调整的啊，只不过这个调整呢需要时间啊。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现在 AI 发展很快，对于这个高性能的存储芯片的需求仍然是在增长的啊。

0: 但是呢，芯片的生产能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增加的。一个新的生产线啊，需要大量的投资，从建设到设备的调试，再到形成稳定的产出，这个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现在需求突然增加的时候，市场供应很难马上就跟上啊。但是呢，为什么它不会永远持续呢？因为市场本身也会调节。简单的说啊，当一种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以后，那企业就会看到其中的利润空间。原来投资生产这种产品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价格上涨之后，企业就会更有动力去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同时呢，一些原本生产其他产品的企业啊，也可能会调整方向，增加相关产品的供应。随着越来越多的产能进入市场，供应逐渐的增加了之后啊，供需之间的这种不平衡的紧张关系就会逐渐的缓解，那么价格也会慢慢回归到更加稳定的水平上啊。但我们也需要看到，芯片行业和普通商品的制造啊有一点不同，因为生产的过程和技术都比较的复杂，扩产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短期内 AI 带来的这个需求增长仍然可能对手机、电脑这样的消费电子啊产生影响。
1: 那么地缘冲突对抬高数码产品生产成本影响都有哪些呢？对国内普通消费者有什么直观的影响呢？
0: 地缘冲突对数码产品的价格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成本增加，最终可能体现为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啊。现在像手机、电脑这样电子产品的生产啊，它的背后是涉及到很多环节的啊，从芯片、原材料啊，到零部件的生产，也包括这个中间各种环节的运输，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如果一个重要的地区出现冲突，或者说国际贸易的环境发生变化，那么企业就需要重新去调整它的采购还有生产安排，这个会增加时间成本还有运营成本。另外呢，地缘冲突还容易带来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波动，比如电力、铜还有稀有金属，这些都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啊，如果它们的成本上升，那企业的生产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上涨，尤其是在手机、电脑这类产品中，消费者对于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因为他们更新换代很快啊，很多人就会关注什么时候买最划算。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4: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6: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7: 2019年就预言东欧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8: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新丁教授，和我们一起拆解这场席卷消费电子的涨价潮，弄懂涨价根源，也给学生家庭实用的选购建议。那么于教授，除了您刚才前面讲到的 AI 抢占产能之外，现在是硅片、铜、银这些上游原材料也在涨价，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对我们购买类似于三件套产品的这种影响，它会有多大呢？
0: 是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变化也是影响数码产品成本的重要因素。一个电子产品啊，从生产到组装，涉及到很多的基础材料，比如说芯片制造需要硅材料，电子线路、电子连接等环节呢，就需要铜、银这样的金属材料，那么这些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产品成本的。 这些材料价格上涨背后

0: 有几个原因共同作用。一方面呢，人工智能也包括新能源、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发展啊，对于电子设备还有相关材料的需求不断的增加。比如我们刚刚谈到的 AI 服务器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芯片，同时呢，也需要配套的电力设备、通信设备还有电子元器件啊，这些都会带动基础材料需求。另外一方面，原材料供应的调整也需要时间，矿产资源开发、加工能力的建设都需要较长的周期啊。那么当需求增长的速度超过供应增长的速度的时候，价格就容易上涨。比如一台手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啊，它里头包含了芯片、显示屏、电池、结构件啊，大量的零部件。如果只是某一种材料价格变化，那企业可能会通过调整采购、库存这样的方式啊，来吸收一部分影响。但如果芯片、存储、金属材料多个环节同一时间价格上涨呢，那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就会明显的增加啊。具体到开学三件套，影响更多就会体现在零部件成本占比比较大的产品上。假如说一台电脑啊，它需要更强的处理器、更大的内存或者是存储的话，那么本身对于上游的成本变化就会更加的敏感一些。
1: 持续的成本压力会加速中小数码品牌淘汰。那么在您看来，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会出现更明显的头部集中现象吗？
0: 我认为未来手机、笔记本市场的头部集中的确会是一个比较大的趋势哈，因为数码行业呢越来越依赖成本还有规模优势。一款手机或者电脑，它从研发设计、零部件采购到生产制造、渠道销售还有售后，这个整个环节都需要持续的投入。一个规模更大的企业呢，在这些环节啊，通常具备更强的能力。比如说面对芯片、屏幕还有原材料等成本涨价啊，那么大品牌它的采购规模更大，与供应商合作的关系啊也更稳定，因此呢就能够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同时大品牌也拥有更多的产品线，可以通过不同产品之间的调整来平衡成本的波动。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品牌来说呢，压力会比较明显。一方面他们的采购量有限，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数码行业啊竞争很激烈，还会需要持续的投入研发、营销还有售后服务。那么当行业的成本上涨的时候啊，一个小品牌可能就较难维持它的竞争优势了。不过呢，数码行业变化很快啊，如果一个企业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比如说在影像啊、游戏性能啊、设计啊，或者是某些细分的客户群体中形成它独有的特色，那么仍然是有机会发展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大品牌来说，它在主流市场中会占据更加稳定的份额，而一些有特色的品牌呢，则在细分市场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啊，继续去竞争。
1: 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国产存储芯片厂商的订单是暴涨，那么从长期来看，国产产品的替代能不能缓解这个数码产品涨价的压力呢？
0: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啊，国产的存储芯片的发展啊，是有助于缓解数码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的。一个产业中呢，供应的来源越多，市场竞争通常就越充分。过去全球这个存储芯片的市场啊，主要是由少数企业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如果咱们国产企业能够不断地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那市场的供应自然就会更加的丰富，整个产业链的稳定性啊也会提高啊。但芯片产业的发展啊需要时间，因为产业发展背后涉及到制造工艺、设备、材料，还有长期的经验积累。国产企业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要达到全面竞争的水平呢，还需要持续投入。所以短期来看啊，国产芯片的主要作用是增加市场供应，缓解部分产品的这个供应压力啊。但是长期来看呢，随着技术进步还有产能提升，会增强市场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
1: 以前数码产品都是越等越便宜，可是呢，现在变成越等越贵。那么普通消费者到底该不该现在入手刚需的数码产品呢？
0: 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很多消费者现在的纠结。

0: 买吧担心说买贵了，不买呢又担心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价格更高呢？在过去很多年啊，数码产品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随着技术进步还有市场竞争，当一个新产品推出以后啊，它的价格会逐渐的下降。所以一些消费者就习惯说，新产品发布之后啊，咱们再等等啊，过几个月可能会有优惠，或者上一代产品性价比更高啊。但现在呢，市场环境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咱们过去熟悉的等一等啊，价格会下降的这种经验啊，在一些产品上可能就不适用了。当然啊，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数码产品都会持续的涨价哦，因为我们看到数码产品市场的竞争仍然是很激烈的，品牌促销、新品发布、市场需求的变化啊，这样的一系列因素呢，都是会影响到最终价格的。那么现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如果要有一个最靠谱的啊判断标准啊，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的真实需求。如果是刚需，比如说孩子开学需要电脑啊来辅助学习，手机已经影响到日常使用了，或者说工作学习需要特定的设备啊，那在这类情况下呢，购买的主要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为了等待一个不确定的降价来影响正常的使用，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啊。但如果啊，只是想把手里的设备换成更新款啊，原来的手机电脑还能正常使用，那么不妨多观察一段时间，因为数码产品更新很快啊，消费者有更多选择空间，不一定非要追求最新的型号或者急于日时啊。
1: 开学一些必要的设备还是要用，但是呢，叠加这个芯片的涨价，对于学生家庭来说，该怎么理性的分配这个预算呢？这个钱是该不该花呢？应该怎么花呢？
0: 手机、电脑这些设备啊，它确实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现在我们面对价格上涨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这笔钱咱们花在哪儿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孩子实际的使用场景。比如说电脑，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啊，是学习过程中使用频率很高的设备啊，咱们查资料、写作业，甚至是未来几年实习、工作都会用到。所以很多家庭呢会优先考虑这一项啊。但是呢，不同学生的需求差别是很大的。有的专业啊，它可能需要更高性能的电脑，比如说设计、编程、数据处理等等。但如果只是日常学习、文档处理，普通的配置啊，其实已经能够满足需求了。购买的时候咱们考虑清楚，把钱花在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地方，那会更加划算。另外，我们看到价格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啊，消费者也可以关注产品之间的替代选择。有的时候上一代的产品或者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实际使用起来啊，它的体验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那对于家庭来说啊，找到性能、价格还有使用需求之间的一个平衡，比追求最新型号更重要。还有一个现实情况是，开学季往往集中购买啊，那么很多家庭呢同时面临多项支出，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根据这个紧迫的程度来安排顺序，先解决最影响学习的设备，那其他的需求啊，可以根据后续的情况再慢慢的安排啊。所以今年买数码产品核心还是一个选择问题，设备呢是需要投入的，但更重要的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分配预算，让每一部分的投入都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咱们把钱啊花在刀刃上。
1: 好的，再次感谢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于兴丁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于教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台湾海峡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南海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巴士海峡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1.2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1.0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9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5 米，烟基本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封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内里肉嫩多汁，搭配白糖、酸甜蘸料各有风味，机器速成取代不了炭火慢煨，简化流程换不来地道老味。传承人守着家族手艺数十年，坚守纯手工古法，收徒传艺，改良技艺，让这份宴席刚需、海岛乡愁代代延续。锁定本期非遗访谈，寻着炭香，让我们读懂藏在烤乳猪里的东方风土与百年匠心。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海南东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烤乳猪代表性传承人黄一鼎。哎，黄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黄一鼎，00后小伙，海南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烤一只乳猪要守几十年，天没亮就开始挑猪、腌料、生火，每一步都卡着分秒。火候是这门手艺的命，多一分皮焦，少一分肉柴。他烤过的乳猪能铺满一条街。烤乳猪手艺从父亲手里接过，递到他手上。他希望致力于家乡美食传播，守住一门手艺，传承一脉烟火。
0: 那我们就首先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东方烤乳猪啊，我想首先知道的是它的这种专属的食材选材的标准是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啊也是听很多的朋友介绍说，烤乳猪啊，它作为美食来讲，它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作为食材的这个小猪，它其实在饲养啊，还有进货的这种渠道和标准方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筛选的。那这其中包含哪些特点呢？黄先生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从咱们的食材上面说，就是第一，我们是有专门的人帮我们在东方的各个乡镇里面收猪，就是必须是要农户散养的，而且呢就是农户家里面养的猪，一家人养的猪不能超过6只猪，因为养多的话它会有摧残，怕它摧残用出来的猪的品质就不够好。然后呢，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挑选的大小一般都是在9斤以内，然后养殖的时间就是基本上在25到30天，因为只有这么大的猪，它是不吃任何的饲料，还有包括它都是一生下来它都是喝的猪奶的。这样子的猪的话，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腥味，这就是我们对猪的一个挑选的标准。然后要皮要够薄嫩。因为有一些猪的话它小但它的皮会老，我们还要经过挑皮这些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挑猪的过程好像也挺需要经验的。
1: 哎，对，他要看每个师傅，然后还有收猪的人，我们一般3道把关嘛，一道是收猪的，然后我们的烤猪师傅会再挑一遍猪，如果不合格的话会再放回去退猪掉，然后最后面就是烤出来它皮的呈现啊，这是3道标准。
0: 感觉这个皮特别的重要是吧，对皮的要求。
1: 对，我们的烤猪的皮红亮，它其实没有上去皮水，它就是靠猪本身的皮，我们只上放了老抽，
0: 就是额外没有什么添加的。
1: 哎，对对，基本上算是零添加了，只有老抽。
0: 而且它那个生长周期其实挺短的，就是20多天哈，不超过30天这样。是不是比如说您在东方来从事这道美食的这个烹饪，那么对于在哪里收猪啊，然后向哪些养殖户来收，这个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渠道，或者是就是非常便捷的，说如果需要我马上就能够衔接得上的这样的一些渠道。因为我觉得你看20多天这个周期其实不长，它可能有时候供货什么的它可能需要就是比较快速的这种反应。
1: 因为这个我们其实都是在猪没有下崽怀孕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前定了，
0: 是这样
1: 啊，我们已经提前定了，他就是他养到这个时间他就把猪给我了。
0: 对，因为时间挺短的，所以我就会在想啊，这个就是供货的这个流程哈，其实也挺严格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像您说的，他可能在饲养的过程当中您就已经在意他的这个标准了啊，包括这个农户他大概他的一个养猪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什么，那您可能会比较关注。另外呢，您也说就是在选猪的时候还不是一遍筛选出来，他需要就是收猪的人选，然后这个烤猪师傅因为他是要马上去上手操作的，他可能对猪还要进行2次的一个选拔。那我觉得能够入选的这个小猪挺难的，就符合这个标准。
1: 对，但基本上我们收货的人过一遍基本上都能过关，都能过关啊，因为我们都长期的在东方这么大批量的收猪。
0: 对，也是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非常的有经验啊，整个这个流程。 当然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地方或者是一些餐馆它也会做这个烤乳猪，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推荐也是想详细的介绍我们非常地道的哈这个东方烤乳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啊，它是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从选材的第一步啊，首先我们就已经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的标准和对于手艺的一个传承。那接下来呢，
1: 是的，
0: 对，就请黄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的最核心的风味特点和口感的优势了。当然我之前呢也是做一些功课，哎，我没吃过啊，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吃到这个正宗的烤乳猪。所以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完之后啊，希望也是给听众朋友心里建立一个标准，那我自己呢也大概有这么一个标准，以后到海南去寻找这个比较正宗的风味。那有些食客他就评价啊，说烤乳猪呢特点就是这个皮脆肉嫩骨酥，哎，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觉得这个标准对吗？那这些特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皮脆呢是它肯定是有了，它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点。皮脆的那分几种，在我们内行人的眼里面呢，有一种它叫做我们叫做光皮，我们的这种烤猪的它叫光皮，它的皮呢是像纸一样薄，它吃起来口感会更好一点，不怎么扎嘴。我们说还有一种就是麻皮啊，它烤那个猪皮起泡那种，有点像脆皮五花肉，那种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小石子的颗粒感，这也是分辨东方烤乳猪跟很多地方的烤乳猪不一样的地方。它的皮像纸一样薄，你吃起来能吃到脆，但是爽脆，但你吃不到它扎嘴巴。肉嫩呢，这个也是。然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咱们东方烤乳猪这个腌料的独特风味吧，然后还有加上蘸白糖，它的这个蘸料，这个是最主要的。
0: 还有评价说有骨酥，对骨头都有要求，这个对吗？这个评价？
1: 其实这个不太正确，因为有些他可能有一些人做烤猪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他不一定能烤到骨头。然后呢，还有一种他可能会去骨，你甚至都吃不到骨头。所以说，骨酥这个不是很正确，
0: 不是很典型，
1: 皮脆肉嫩，这个是一定的，肉一定要嫩，因为你想一下，他这种他既然叫烤乳猪，他连肉都不嫩了，是柴的老了的话，那怎么能叫乳猪呢？
0: 对，从这个名字哈，我们就对这个美食的口感其实有所期待的。
1: 对的。
0: 对，而且您也是反复提到它的这个皮，您看您从选猪的时候哈，对这个皮其实就有标准，也是为了后来能够出现这种皮脆的这个口感。您刚才提到说皮薄的烤完之后像纸一样，哎，我听了我觉得挺惊讶的。
1: 对对对。
0: 真的能达到这个水平是吗？
1: 肯定能，因为我们这个从第一步挑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做这个筛选了。如果达不到这样子，我们是上不了桌的。
0: 所以说，很多的食客可能他听到有这样的评价，有所了解，他也会带着这样的期待来，得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才能够符合非遗的这个手艺哈。
1: 对对对。
0: 非常讲究啊。现在也是初步能够感觉到。
2: 本期节目我们开启非遗寻访主题，专访东方烤乳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解锁古法烤制里的乡土密码。选材自有严苛规矩，只取散养本地小猪，肉质细嫩无腥，多种天然香料调配祖传腌料，细细入味，文火慢烤，匠人全程不停翻转，把控分好火候，烤出薄脆的表皮。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方烤乳猪它完整的一个制作流程。这里面呢，我们也是揭秘一下哈，看看从食材处理到您其实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秘制的这个酱料哈，然后还有这个炭火烤制啊，肯定有这个过程，一直到出锅收尾，整个的这个环节啊，它有哪些独家的讲究呢？
1: 你像从食材的处理，我们首先我们会开背，就是我们叫要碎骨，要把它的骨头全部的剔开。虽然它猪很小，但是呢，刀工师傅、改刀师傅要把它那里面的骨头啊剔开，让它腌料进去的时候更入味。这一步其实就难倒挺多人了、啊，因为它要拆解啊，很麻烦啊。然后就是再到咱们的腌料，咱们的腌料现在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了。
0: 它有这个变化。
1: 对对，从最初的原来它是饲料，像我们做的拿缸来腌，最初的版本其实也挺好，拿缸来腌有差不多近百种的新香料，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秘方，然后把它放到土缸里面，我们这边叫土缸，放到土缸里面拿盖子盖上，这个腌料我们要在土缸里面发酵15天左右，让它产生菌群，让它的风味变化更多一点，然后这个腌料上一遍到咱们的烤乳猪上面，我们还会再上一遍干料，先上干料再上一遍饲料啊，这样子它的整体，最早一批的东方烤乳猪它其实它有时候是有些些许不入味的，那我们现在升级完第四代料，就是你吃到的它每一份肉，你就算不沾任何调料，它的味也是风味也是非常足的，就不会出现你可能吃到料上足的地方表皮它就口味很香，但吃到里面的肉它就不香了，没有料味了。
0: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烤乳猪，它首先从料的这个环节上有一个那个浸透的，让它那个更入味。
1: 对对对，然后到后期我们现在都是采用手工炭烤，现在很多他们都已经变成了拿机器这样子转。对，我们一直保持的都是师傅手工炭火，
0: 嗯，
1: 手工去烤，因为他要随时的调火，他那样子如果是拿机器转的话，他不能保证他每一个部位的它的受热程度是一样的，
0: 这个好讲究啊。
1: 啊，对对、嗯
0: 对，因为我确实也见过，就是它那种机器自动的哈去转，然后您刚才提到在您这儿起码就是说您传承这个手艺啊，那追求的还是人工的，它去细节上哈每一处的去把控，它这个就是主要是区别在哪儿，就是师傅会看着这个猪它整个哪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欠火候，他会专门去烤不断调整，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你就这么想嘛，它一整条猪它的每个部位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肉的厚度是不一样的，皮的厚度也是不一样的，它要不停的通过调整炭火的火力，它再去撞来烤，这样子它出来的东西就能保证你每个部位烤制的这个皮的脆度它是一样的，而不至于就是说可能屁股那一块呢皮烤老了它就会变硬，它就不脆了，它是硬的。然后呢，头跟脖子还有前夹呢，它皮薄一点，它可能它就是脆的了。但屁股没烤那个什么，所以说要通过师傅手工不停的去调炭火，才能出来的最终一等条猪，它是就是皮脆肉嫩。
0: 您追求的是这个每一头小猪哈，最后上桌的这个风味，它肯定都是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他一个师傅是不是同时只能烤一只啊？我在想。
1: 就是同时只能烤一只，烤不了两只的、啊、因为他手要不停的转，他左手要不停的转那个烤猪的叉，右手要不停的拿着那个铲子调到，看到如果说哪里不对的，他要需要随时的调火，所以说不可能有两只手去烤，这样子出来的东西还不如拿机器烤。
0: 对，他这个要随时关注着这种变化，而且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非常的有经验，是就是他得可能是通过这个颜色的变化，
1: 对对对，
0: 对他随时根据经验哈去调整。那烤完这么一只小乳猪的话，它大概需要多久啊？
1: 我们需要的大概时长是，如果从宰杀到烤制的话要一个半小时，如果单单烤制的话、半个小时。
0: 作为上桌的这个美食，这一道大菜它是

0: 是一头猪吗？还是半头？还是怎么样？就给食客的话，
1: 按斤来。我们一般都是客人，比如说客人少的话，我们就叫客人你点一斤啊，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一只猪烤出来也不大，一整只猪烤出来才4斤半。用我们海南人的话说，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腌鸡，都没有一只腌鸡大呢。有时候4斤多都可能不到，可能才4斤、3斤、7、8两，一只猪烤完。这道菜很多人不愿意做，就是因为它的人工成本跟时间成本太高了。
0: 对，真的是。而且我现在想象，就是说延续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和传统，而且日复一日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它这里边需要大量的经验，但是同时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呢。而且师傅挺辛苦的吧，他就是可能会全天的人工的操作这个哈，整个这个烤制过程。
1: 对，除了冬天还好，夏天的话你要长期的在炭火里面，般人受不了。
0: 真的是
1: 三亚的天又很热，海南天很热，
0: 他即便是开空调或怎么样，但是他毕竟他长期从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哈。
1: 对，
0: 和炭火打交道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艺，但是我们要争取去传承和保有它的这个最佳的风味，那么也是一种追求啊，在这里面投入了大量的心力啊。黄先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确实让我们对感受到了这项非遗美食啊，非常的珍贵。那刚才呢您也提到开始还有那个就是把这个骨头拆开的这个过程哈，其实您说那段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庖丁解牛。
1: 哎，对，有点像。你看完那个东西，看我们截骨头的这个，其实这个单要学会，你最起码要最少天天教你，要拿很多猪给你练手，你最起码要2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稍微上手，因为很复杂。
0: 能想象到，就是他这个还必须得拿真实的这个小乳猪来操练。
1: 对，你拿其他的没办法呀，它内部结构你不了解。
0: 练成这个手艺，就是我能去操作了这么长时间，然后那得解多少头小猪？
1: 我觉得最起码300-400头，你才能够上手去做。
0: 那我觉得学这个手艺的成本也挺高的。
1: 对，
0: 真得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也不浪费食材哈，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尽快的去练出来。哎，那每一位从事烤乳猪工作的这个厨师师傅也是挺珍贵的。
1: 对，每个都是来了，我亲自要教很久，最起码半年你才能去上炉烤给那个客人。
0: 那接下来呢，黄先生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东方烤乳猪它作为非遗美食所传承的一些秘制配方有什么样的独到之处。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它秘制的这个料本身还分干料湿料哈，这个在处理烤乳猪的前期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挺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那您觉得这里边最关键的特色和让它美味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
1: 是我们愿意用时间成本去让这个调料进行沉淀。料其实不难，料回东方学一学挺多人都会的，但是很少有人像我们愿意去让它放到缸里面去沉淀，让它的风味更足。因为很多人都急，比如说生意好一点啊，调完就拿来用啊，但我们的最重要的还是沉淀吧。
0: 这个还是人为的一种把控啊，对于这个料。
1: 对，
0: 而且之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料它其实还在不断的经过改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个整个改良的过程也是您反复的去研究，然后不断的去精进，是吧？
1: 我们也有做门店，所以说我们会通过长时间的客户积累的问题进行去调试。我们要保留原有的味道，还要让更多的全国过来的游客能够吃的习惯咱们的料嘛。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烤乳猪啊这项非遗传统的手艺更具有时代的特点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发展，那么大门越来越敞开啊，不管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甚至一些国际友人，越来越多各地的朋友过来。那东方烤乳猪作为这种传统的非遗手艺啊，他希望被更多的朋友去接纳去喜爱，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肯定也是有所调整。那您作为这方面的这个美食的传承人，是否也是感受到这样的一种责任啊？我觉得
1: 对。
0: 那您觉得在这种火候的把控啊，翻烤的节奏啊，还有上色定型，哎，这样的一系列的技巧方面，您觉得哪些是它的核心的技术秘密技巧呢？
1: 最主要是火候，师傅要会看火。我们的师傅每一个师傅他都是经过长期的培训教学，他才能够精准的知道，就是刚开始是拿签子敲一敲皮，他就能知道这个哪一块烤得好哪一块不好，但像我们的老师傅的话基本上都是看着他就能知道这个皮脆不脆，是不是烤老了，是不是烤过火了，
0: 直接眼睛看啊就能分辨
1: 啊。对对，
0: 他通过那个颜色是吧，
1: 颜色，然后还有炭的火力的大小，这是猪的皮的薄厚程度，还有客人是当场吃还是打包，我们都要经过这个调整了。
0: 这个还得结合起来。
1: 对，因为客人如果打包的话，我们要保证他的皮到家了他不会软，那我们就会烤过火一点啊，
0: 就一种量身定制的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每一桌来的包括客人要打包回家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我们都不会给客人打包了。
0: 您觉得这样远路程或者隔很长时间，这个会丧失它的一定的风味是吧？
1: 对对对对，做怎么样做，这其实可能就是非遗传承人我们的坚持吧，怎么做我们都不要把招牌砸了，就宁愿少挣点都不要把招牌砸
0: 对，所以说有一些客人他不知道这里面啊，就是说怎么去品尝，那可能您这边还会跟他们解释一下是吧。嗯，
1: 是的是的是的，这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他是需要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进行一个烤制的，然后呢你说烤他皮脆啊，这个最主要还是火的掌控啊，大一点小一点都不可以，
0: 他还得把握这个火的大小，不断去调它。
1: 对对，
0: 因为确实也是像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它这个皮的味道是非常关键的哈，它的美味的那个核心，它这个烤的这个过程可能就是直接决定这个皮好不好吃。当然肉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食客他奔着烤乳猪来呢，他肯定希望吃到您说的那个就薄如纸的那个皮的哈，烤出来那个脆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啊，正宗的这种东方烤乳猪的非遗的手艺啊，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这里边，哎呀，学问太多了，我觉得。
1: 是的。
0: 好的，以上非常感谢黄先生带来的介绍。那在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黄先生跟我们接着来解锁和分享海南东方非遗美食烤乳猪。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